0: 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新会电台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啦，城区的交通亦都繁忙起身啦。现时凤凰酒店对开的深汇大道中啊，东西双向后灯的车辆都是比较多。另外牛雕岗这边啦，江州大道东往江州大道中方向啊，车辆都是较多。另外从监控见到啦，江州大道西这边城区往大泽司前方向车流量都是较大的。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口路段。知识南路口以及是北园红绿灯是未见多车头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行驶都是畅通的。这样是现在是天雨路滑，也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以上就是今节的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10、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广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7: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7: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7: 1个钟边够？
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8: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

0: 应急管理提醒你。
1: 全哥啊，点解天然气管网公司唔俾我喺管道中心线两侧五米范围内起猪栏嘅？
2: 咁我同你解释下啦。管道两边五米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会形成渐压，为管道安全埋下隐患。而且你知噶啦，呢条管线担负起我哋整个江门地区嘅天然气供气任务。假如发生管道泄漏事件时，而呢啲建筑物会阻碍维修车辆同埋人员进入抢修，到时会造成好严重嘅后果噶。
1: 哦，咁我知啦，我以后呢修建建筑物嗰阵要注意会离开管道两侧五米以上。
2: 係咯，保护管道安全更加系保护自身安全啦。
0: 本节目资料系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深汇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生活如果有开关，
5: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0: 神采飞扬，
4: 神采飞扬，
5: 神采飞扬，让你我
4: 心飞扬，心飞扬。

0: 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同埋有希啦，同大家讲讲一啲嘅社会热点嘅事情嘅。咁、
1: 嗯、
0: 啊，社会热点咧，我觉得呢两条嘅消息咧，都真系同我哋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啊。因为好多嘅朋友咧，基本上每日通勤嘅路上咧，都离唔开交通工具嘅。有啲自己开车啦，有啲就可能坐呢个嘅公共巴士啦咁样。嗱，如果自己开车嘅朋友咧，就真系要注意啦，因为咧喺我哋嘅江门大道呢度咧。就發生過咧，就係、是、別停警車呢個事件。
1: 哇！
0: 哦、有兩個人咧被判刑嘅。咁啊，講翻啦，城市快速路咧就是、我哋保障城市交通高效通行嘅關鍵嘅道路嚟嘅。咁啊，即係超載嘅泥頭車，因為佢嘅車身超重啦，啊，同埋咧佢嘅制動風險高啦，係極易引發一啲嘅道路。交通安全咁啊，属于就系交通管理部门重点排查同埋查处嘅对象。咁啊，然而系我哋嘅城市快速道路上边咧，竟然有人咧就为咗帮助呢啲超载嘅泥头车去被我哋嘅执法嘅查处，通过呢个实施就系加速超车啦、减速拦截啦、变道别停啦呢啲嘅行为咧，嚟阻拦我哋正喺度执法嘅一个公务车同埋警车呢个咁样嘅情况。哇！真系听见呢个咧，我觉得哇，真系哇，真系
1: 哇，真系好犀利，
0: 我搵唔到形容词啊，已经系。
1: 系啦，咁喺7月13日嘅时间啦，江门生活检察院就公布咗呢一起嘅典型案例，就喺2025年9月2日凌晨嘅3:00多啦，被告人谭某某为咗令佢车队入边嘅超载泥头车系免受查处，就指使被告人梁某某啦驾驶小汽车喺江门市生活区三江镇江门大道南三江路段啦，就实施你啱啱提及噶啦，又加速超车啊，又别停警车呢啲行为，去阻拦呢个正喺度执法公务嘅呢个警车啊。咁喺2026年3月6日，生活区人民检察院就依法提起公诉。2026年6月30日，生活区人民法院就依法判处被告人谭某某。犯呢个妨害公务罪啦，系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被告人梁某某系都系犯妨碍公务罪啦，亦都系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噶。
0: 嗯，所以咧，检察官都提醒啊，交警查处一啲超载泥头车咧，就系依法执行嘅职务。咁啊，任何以别车啊、逼停啊，甚至系撞击等等暴力威胁嘅方法嚟阻挠执法嘅行为，都系属于咧触犯到妨害公务嘅违法犯罪行为。咁啊，超载泥头车咧存在一个制动性嘅性能下滑啦，啊，仲有就系呢个嘅轮胎会系负荷超载啊，咁样车身稳定性咧都系唔系咁好，一啲嘅重大嘅安全嘅隐患，好容易会引发道路交通安全，而超载咧就系违反道路交通安全嘅法律法规嘅行为，而驾驶人同埋运输单位就应该你哋要系顾路呢一个嘅，同埋树立呢一个嘅法治嘅意识，你严守法律嘅底线。堅決杜絕呢種超載駕駛咁樣嘅情況啊！
1: 嗯，另外咧，駕駛人喺駕車嘅時間咧，如果見到一啲嘅執法路段，就應該主動

0: 用减速同避让积极配合礼让正在执行公务的执法车辆，自觉维护执法的秩序，保障执法工作顺利开展。刚刚提到这个案例，这两位的仁兄、就是铤而走险妨碍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这些事我们普通市民都不会做的，但是有啲事啦，可能好多人日日都喺度做緊嘅，就係、开车门啦。
1: 系开车门啦，但系开车门都要小心喎。
0: 系啊，
1: 因为咧而家咧都真系好多，因为开车门而导致嘅事故咧，就有一个专属嘅名词，就叫做开门杀啊。嗱，近日咧喺上海咧又发生咗好典型嘅开门杀嘅交通事故，事故嘅双方咧都系翻紧学嘅未成年人，而双方嘅家长咧都负有责任。咁好就好在咧，电动自行车咧跌倒嘅时候咧，嗰两个嘅仁兄啦，经过救治之后咧，就冇咩大问题嘅啫。咁发生咩事呢？咁咧事故当日啦，一个市民啦，高某啦，就开住佢部小车啦，咁啊送阿女女翻学啦。咁啊途经呢个事发路段嘅时候咧，就未紧靠路边停车，咁然之后咧，仲要系停喺一排咧，已经系即系而系咧喺一排咧已经系停靠嘅车辆当中咧，就系、侧边停车嘅啫，咁形成咗咧好危险嘅双排停车咁样嘅状况。而随后啦，佢个女女咧就谂住喺车门当中嘅落车咧，点知一开门就撞到咗开住电动自行车搭住咧八岁嘅侄女经过嘅何某欧某，咁然之后咧喺呢个电动自行车咧突然之间开门嘅情况之后咧，就另外一撞就跌咗落地，咁跟住个头咧又冚亲，我好在好在咧就送到去医院当中啦，两个人就冇咩太大嘅问题，但其实讲真都会系担惊受怕咗一阵咯。
0: 系啦，咁民警亦都介绍啦，这个事件系典型嘅开门杀啊，咁当时一方嘅驾驶员啦，佢系未按规定紧靠道路嘅右侧停车，因为佢系本身已经停咗一排车噶啦，佢喺嗰一排车嘅左边再停，咁就系变咗双排停车啦。而且佢后排嘅佢女女开门啊，佢都唔系从右边落车，佢系从左侧落车，系构成咗事故嘅主要原因。咁同时啦，电动自行车嗰一方啦，就冇为呢个未成年人戴呢个安全头盔噃，亦都加重咗小朋友头部受伤嘅后果啦，系属于事故嘅次要诱因噶。
1: 咁由于两个嘅女仔啦，都系未成年人啦，系唔具备完全嘅民事行为能力嘅。相关的责任就应该由随行的成年人来承担。经过认定，机动车的驾驶员高某是未按规定靠边停车，承担着事故的主要责任。而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安某亦都是未令到乘坐人佩戴头盔，承担这次事故的次要责任的。
0: 交警亦都提醒了，我们驾车出行要养成一个规范停车的习惯，在允许停车的路段要紧靠道路的右侧停放，咁落车之前啦，要通过后视镜啦，睇下后边有冇来车同埋行人，亦都要提醒翻乘客，尤其系未成年人啊，要确认安全之后再开门，而且要尽量长车辆嘅右边开门落车啊。咁如果系揸电动车嘅朋友啦，就要按照规定啦戴好头盔，咁从呢啲细节出发啦，先可以守护我哋出行嘅安全噶。
1: 系啊，咁咧嘅车门真系唔可以话随便开嘅，咁啊要避免开门杀，大家都要谨记住一些要点。第一个驾驶人就好像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要去到一个合适的停车点，然后要靠边停车，要提醒要开门的各位要看看后边有没有车、所以这个都要是我们要养成的习惯的、而乘客呢就是当然啦，我哋话点样叫安全嘅停车，有冇啲咩方法教到咁样。嗱，就有一个咧何时开门法咧，教教大家嘅。咁啊，用距离车门较远嘅嗰只手嚟开车门，咁即系咧左驾就用右边手嚟开门，右驾咧仲用左手嚟开门。咁啊，当驾驶人或者系乘客换成离车门较远嗰只手之后咧，用开咗门之后咧，上半身自然自地咁咧就会转。个身去后边噶啦，转得个身过后边嘅话，咁你就望一望后边有冇车辆嚟，冇咁你就开门快速落车，就快速离开。咁有咁啊，俾啲车辆过咗先，你再落车。咁呢个咧先至叫做一个比较安全嘅做法啦。
0: 系啦，仲有另外一个方法叫做两段式开门法。咁喺确保汽车周围安全嘅前提之下啦，咁你系搭车嘅人啦，开门之前唔好一下子嗒咁就打开道门，而系先打开一条罅，咁你就拧转头。 睇下啦，睇下后边有冇

0: 緊，咁確認安全之後再推開車門。咁你微微打開嘅車門啦，如果係有車經過嘅話，佢見到你，開咗個罅仔，就知道你要準備落車，亦都可以起到一個警示嘅作用啊。
1: 係，咁作為我哋嘅路人或者我哋嘅騎行者，大家要做到嘅就係第一個要專注喺個道路上邊，因為真係其實講真，
0: 冇玩手機。
1: 係咯，嗱，路人玩手機咧，我都見得多。咁其實咧，有時候咧，我唔好聽到路人玩手機，可能咁啱你睇導航啊嘛，我有些少理解啦。但係你開住部二輪摩托或者係電動自行車去睇手機咧，這個我覺得真係唔可以有嚇。其實無論行人又好，這個嘅騎行者都好啦，都要係遵循翻我哋嘅交通規則啦，就警惕翻路邊開門突然之間開門咁樣情況啦。咁啊，然之後冇玩手機，咁啊專注翻道路，應該要減速嘅就減速，咁應該通過嘅就快速通過咁樣，亦都唔好逆行，同埋咧戴好頭盔嚇。所以咧呢個咧安全咧，大家就一定要係有自己嘅呢一個嘅思想喺呢度，千祈唔可以麻痹啊。OK， 咁我哋今日嘅時間暫時就嚟到呢度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聽見。拜拜。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族！唉，佢系情歌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3: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4: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盆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迎奔放的热浪，
1: 等夏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

0: 长春各营业网点。
1: 广播摄影左轮由你知，茶位费风波，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隐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2: 早晨啊，全哥！
1: 哇 ，Jackie 仔都差唔多十点咯，仲早晨？
2: 诶，寻日王者大战啊嘛，战到好晏啊，今日唔使翻学咪瞓晏咗咯。全哥啊，俾杯拿铁我啊，唔该。
1: 啊，你不如试下我哋嘅神采飞扬早晨套餐啦，咖啡加一个三文治或者牛角包都系18个版，
2: 都好啫。喂，咁我系要个咖啡配三文治啊，唔该。
1: 得嗱 ，Jackie 仔。你饮杯茶等阵啊，我而家即刻入去整俾你。
2: 唔该晒啊，全哥。杯红茶几香浓噶话，唔错唔错。
1: 点啊 ，Jackie 仔，今日嘅早餐得唔得？
2: 哎呀，全哥出品啊，梗系优品啦。啊，数码俾钱先啊，18.8系咪？嗱
1: ，Jackie 仔系25啊。
2: 25冇嘢系嘛，冇点其他嘢，你咪计错数啊？
1: 茶位费系3蚊，仲有咧就10%嘅服务费咧。
2: 咩话？茶位费、服务费？喂，全哥，你呢度几时开始学人收茶位费噶？
1: 今日开始，你知啦，依家铺租贵，咖啡豆又加价。收返啲茶位费啊、服务费同埋纸巾钱咁囉，咁我咪可以有啲数围囉。
2: 喂全哥，你又唔早讲，18.8嘅早餐一下子变咗20蚊咁贵喎。
1: 你睇下张台上边，我已经贴咗新嘅收费落去㗎啦。
2: 台？哎哟，你张纸豆润咁大张，仲车台角，边个睇到喎？喂再讲啦，我过嚟饮咖啡嘅，又唔系过嚟饮茶。
1: 诶，你头先咪饮咗咯？
2: 嗰杯红茶，喂，系全哥，我啊觉得你好似装个氹咁样，喂，唉，俾就俾啦。
1: 多谢帮衬吓，欢迎下次再嚟。
2: 吓，下次边有咁嚟啊？
3: 晴哥，
1: 萝卜妹，咩事啊？
3: 阿老板娘话你好家无理，我知攞来攞行啦喎，佢叫我过嚟问一下你系咪揸我眼子攞货喎？
1: 攞咩奶？攞咩糖啊？阿萝卜妹，你睇下店入边鬼影都唔多只，呢排啊生意好淡咋？
3: 咦，邻个系咪 Jackie 仔啊 ？Jackie 仔，
2: 萝卜妹姐姐，你叫我？
3: 系啊，
2: 全哥都喺度。
1: 哦 ，Jackie 仔。
3: 啊！你上次呢箱埋你一只南洋咖啡到货啦，佢只系出小状，仲躲五保险啊！
2: 咁好嘢，咁我阵间过去买啊！
1: 喂 ，Jackie 仔，嗰啲即溶咖啡够我嘅手冲咖啡好饮咩？
2: 系唔够你手冲好饮。喂，全哥，但系你一杯咖啡又要收埋茶位费、服务费，够我买一大袋速溶咖啡噶咯？
3: 吓！全哥，你几时会出售茶位费同埋服务费噶？
1: 咪最近呢几日咯，谂住帮补下开支啊嘛。啊 ，Jackie 仔，冇谂到你为咗嗰几蚊鸡就背叛咗我全记啊！
2: 喂，全哥，你唔好背叛前背叛后咁难听啦。你要加收我茶位费同服务费，咁我提前讲好啦。喂，装个消费陷阱俾我啫。
1: 讲咗啦，你唔睇清楚啫嘛。
2: 哎呀！罗伯妹，你嚟评下你啦。蚊支咁大隻字，只喺个台角度，豆润咁细张纸，咁要讲咗你听下啦。
1: 唔好话你眼大睇过笼。
3: 哎呀，你两个唔好嘈啦。
4: 哎呀，早晨啊！
3: 德叔。
1: 德叔，
2: 早晨啊！
4: 做咩咁热闹嘅？
3: 德叔，你嚟得啱啦，你快献嚟其实啦。
4: 咩事咁啊？
1: 嗱，德叔，你就系一个资深茶友啦，你啊讲句公道话啦。去酒楼饮茶，使唔使俾茶位费同埋服务费先？
4: 呢样嘢啊，有收啊有唔收啦，有贵啊亦有平，明明白白消费，我啊觉得冇问题啊。
1: 嗱 ，Jackie 仔，听到未啊？
2: 德叔啊，讲得啱啦，关键系明明白白消费啊嘛。 咁收錢之前，你要講俾我聽，而唔係黐張紙仔個角落頭度咁鬼鼠喎、啊。
1: 唔好話你眼
3: 白。哎呀，好啦，又唔好再吵啦。
4: 我啊應該明白係咩事啦。你哋咧有冇聽講過最近廣東省咧出咗個價格誠信行為指引啊？
3: 我開曬文講，開入個口噶，但我上網搜一下。
1: 咩嚟噶？
4: 就係、是、咧規範餐飲、零售、住宿嘅收費行為，尤其咧係茶位費啊、紙巾費呢啲咁嘅附加費，一定咧要係事先係講俾消費者知。
2: 應該啦，如果我早知道你杯茶要收30蚊雞，我掂都唔掂啊！
3: 啊，何葵子揾到啦，嗱，葵子話首催茶位費、紙巾費、應當善漲價格。告知消费者，你菜品呢就要用明显嘅方式明码表价，最后客房系唔可以去扣现价。
4: 阿全啊，你啊呢张咁嘅纸仔啊贴喺台角，边个会留意到啊？新指引话附加费要系喺点餐前明确告知，你咁样呢阴阴湿湿系违规嘅。
2: 咪就系、是。
3: 求讲真啦，我系消费者，梗系我话事啦。我唔要茶水，你唔可以收我茶位费噶嘛。而且我自己又有纸巾，你又唔可以逼我卖你嘅纸巾噶。
4: 唔止啊，菜品标价咧，要系完整标清楚名称、价格、计价单位以及咧主要嘅食材，因食材规格、产地、等级等差异，实行唔同价格嘅，要系分别咧。标示以示区别，进口食材咧，亦都要系注明产地。
3: 我觉得佢只讲得好啊。会展促销活动嘅时候呢，价格标示应该要真实、准确、清晰、易懂，严禁采用含糊不清或者容易人发误会嘅语言、文字、手字、图片或者视频。
1: 咁就唔怕再俾商家嘅虚标原价呃咗啦。
4: 嗱，阿全啊，你企翻喺消费者嘅角度咧去睇，咁就明白啦。明明白白消费咧系我哋嘅底线，亦都系商家应该要系做到嘅诚信咧。咁你啊有冇俾你啲客人啊感觉到明明白白消费啊？
2: 嗱，阿全哥，即系如果你觉得成本高嘅话，咁你咪可以调整下咖啡嘅价格。光明正大咁样加价咯，但系唔好阴阴湿湿咁啊，加埋呢啲阴招咯。
3: 前哥诚恳敬应，先至又会后客噶。嚟啦，等我帮你搣人啲纸仔佢啊！
2: 我都嚟帮手啊！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茶位费风波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

0: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守护儿童安全，你我齐心协力。咁家长需要做好边一啲嘅防护措施呢？新会区妇联提醒你，要防范流行疾病，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勤换衣，居家经常开窗通风，注意营养均衡，保持充足睡眠，养成运动嘅习惯。仲有要遵守公共秩序，上落楼梯唔拥挤唔打闹，搭乘自动扶梯要揸好扶手，留意前方，注意脚下。遇到人流拥挤要镇定，注意躲避，避免跌倒。放假期间冇咩嘢比细路嘅安全更牵动住每一个家长嘅心。记得要多啲留意，多一份嘅警惕，等我哋一起为小朋友嘅假期安全保驾护航。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嘅新变化吓。根据国家规定啦，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系扩大至到近亲属。咁咩叫做系近亲属咧？就系民法典当中所规定嘅配偶啦、父母啦、子女啦、兄弟姊妹啦、祖父母啦、外祖父母啦、孙子女啦、外孙子女啦，即系话咧，你医保账户入边啲钱咧，可以系俾更多屋企人嚟用噶。具体可以用嚟做咩呢？个人账户可以系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嘅费用。第一就系喺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嘅由个人负担嘅医疗费用啦。第二咧就喺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嘅由个人所负担嘅费用。第三就系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嘅个人缴费。第四就系参保人本人退休嘅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嘅缴费费用。第五咧就喺定点医疗机构发生嘅由个人负担嘅符合规定嘅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吓，个人账户咧系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啦、体育健身或者系养生保健消费呢啲唔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嘅支出。嗱，呢项政策真系好贴心，医保过账嘅钱咧可以系灵活咁用喺屋企人身上边啦，减轻成个家庭嘅医疗负担。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9: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 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预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预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珠钢铁长城，
6: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教育局联合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正式印发《江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游泳技能训练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指出，我市将连续利用3年暑期窗口期，分批推进。

0: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游泳技能专项培训。目前2026年度小学4至6年级学生游泳培训已进入集中实施阶段，各地正按计划分批有序组织参训。我市将定期通报各地工作进展与安全落实情况，将游泳普及工作纳入县域教育重点考核内容，压实属地责任，确保培训安全规范推进，持续筑牢学生水上安全防护屏障。14日，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为规范我市停车场收费系统扫码缴费页面商业广告发布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我市发布停车场收费系统扫码缴费页面广告合规提示。根据合规提示，停车场收费系统扫码缴费页面发布的广告，不得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广告不得含有低俗、违法、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商业广告必须具备显著可识别性，在广告区域醒目位置直接标注广告字样，字体要清晰，位置要突出。海关总署14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4日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此次合作标志着泰国在量子科技领域迈出重要一步，将有助于提升泰国科技基础设施能力，为量子科技教育、科研和创新发展提供支撑。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注重创新发展，他同团队时常会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一边做好生产组织，并不断总结，及时反馈，解决问题，保证生产一切正常。
3: 我认为创新就是不断的学习，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在里面。就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近几年做的比较多的这一个，就是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海螺公司也是受这个房地产的影响，然后我们在这个创新这一块，我们加盟海螺，然后弄的这个消费建材，然后包括这个光伏发电以及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对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作为我个人我也积极的参入，完事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设备安装啊，以及当时的这个投产生产这一块，也做了自己的这个贡献。
2: 事务大小余明清都会亲力亲为，2024年获得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并多次评为公司先进个人，带领所在工段获得先进集体荣誉。
3: 从事这个机电维修这一块，然后我维护保养这个设备，然后修理这些设备，然后我感觉到我和这些设备有一定的这个交流，虽说我比较内向的这种，但是我认为一直以来我都认真的维护好每一台设备，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小事，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未来我将通过修旧立废、小改小革和精细化管理的措施，实现降本增效，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从普通工人到技术骨干，余明清始终心怀家国基建，脚踏
4: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5: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文明用语，就唔好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0: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0: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首先同大家关注嘅就系今日凌晨结束嘅英格兰面对住阿根廷嘅呢一场嘅比赛。咁睇翻英格兰喺今场比赛咧有些少变阵，域斯詹士复任咗正选嚟守翻右路嘅边选。咁然之后咧，史宾斯咧就移到去左边啦，就取代咗奥怀利，而摩根罗渣士就取代咗马杜基亚。咁好明显咧，全部都系中后场或者系中场嘅位置嚟做调动，亦即系话咧，其实系想更加多嘅球权喺自己嘅脚下。毕竟寻日嘅节目咧，我哋都话嘅，阿根廷呢一边可能多少都会因为个球员嘅年纪咧系上咗嚟之后咧，可能唔一定系跑得咁快。英格兰会唔会同我哋嘅扯下咧？咁样，寻日就系我哋落下一个观点啦。咁啊，睇翻咧，阿根廷呢一边将咧就以佐利安奴、斯蒙尼嚟取代咗啦迪保罗啊，由佢嚟支援住美斯同埋咧艾华利斯。可以讲变化真系唔系好大嘅啫，喺阵容方面基本上都系。以呢一套嘅阵容，由小组赛打到而家决赛嘅位置，睇翻呢场波咧，其实无论点样调动个阵容又好，或者系想点样快点样控波在脚都好啦，好似嘅效果上到嚟，起码上半场真系算一场小闷波嚟嘅。时间嚟到下半场嘅54分钟啦，特拉费高未可以完全解围啊，个波就跌咗落去迪勤怀斯嘅前边，然之后将个波转到去右路嘅摩根罗渣士嘅脚下。摩根罗渣士咧将个波推一推往底线嘅情况之下咧，就将个波传过嚟中间嘅位置，戈顿射入到1-0，英格兰领先住。嗱，呢个镜头咧突然之间咧就去到边个嘅身上咧？阿碧咸嘅身上，咩树咧？因为碧咸咧喺呢一场嘅比赛去到现场观战啦。当呢个镜头 pan 到去嗰度嘅时候，开心，然之后咧又同阿老婆咧咪揽一揽啦，同身边嘅朋友又揽一揽啦，咁样。可想而知呢个嘅入波。当时对于英格兰来讲有几咁重要，同埋英格兰嘅球迷啊、球员啊，全国上下系几咁想英格兰再一次可以入到去决赛。而当呢个波入嘅时候咧，大家都认为阿根廷可能会难追啊，因为成场比赛咧，阿根廷系冇咩太大嘅机会，同埋咧入狱嘅一个进攻喺佢哋身上咧系可以见到。但系阿根廷今届嘅赛事俾我感觉更加多嘅，佢哋系有啲咩体质咧？就绝杀体质，同埋咧。踢最后15分钟咁样嘅体质喺佢哋嘅身上嘅，时间骤眼嚟到85分钟啦。安素费兰迪斯嘅远射被扑出之后获得一个角球，而阿根廷开出短角球之后咧，美斯上嚟攞波吸引咗多名嘅防守球员之后，再将个波传到去禁区外围嘅安素费兰迪斯，一个好靓嘅远射成功扳平到1-1。其实呢个嘅钟数咧，应该可能有好多嘅球迷都认为啊，又要挨夜睇加时啊咁样。有一说一咧，其实当呢个波入咗之后咧，我个人系感觉呢场波唔一定会去到加时，因为咧本届赛事嘅阿根廷有好多都系去到补时阶段，先至突然之间砰砰砰咁嚟几个，包括呢一场嘅比赛亦都唔例外。85分钟追平，仅仅过咗6分钟，即系90+1补时第一分钟嘅时间段。麦卡利士打嘅头槌中柱，但系个波弹得唔系咁远。美斯喺右路底线攞低个波之后咧，摆到过嚟中间嘅位置。纳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破网，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2-1反胜英格兰啊！仅仅用咗6分钟就填补晒全场90分钟踢得唔系咁精神。阿根廷今日嘅赛事咧就俾人调侃为系年老队啦，因为队内真系太多嘅上咗年纪嘅球员噶啦。但系呢种球员嘅韧劲、球员嘅经验，往往系真系喺逆境嘅时候，仲要喺最后嗰几分钟咧，系展现出佢嘅价值。呢一场波同样唔例外。2-1击败咗英格兰之后咧，佢哋将会系同西班牙去争夺冠军嘅头衔。咁究竟系西班牙？

0: 嘅金童带领住西班牙喺2010年嘅南非世界杯之后再一次获得冠军啦，定系话阿根廷成为历史上边第三支系可以喺世界杯上边蝉联冠军嘅队伍呢？无论系边支嘅队伍赢，边支嘅队伍嘅话题出嚟，我觉得咧，其实今年嘅世界杯都已经系好满足噶啦。今年嘅决赛你点样睇呢？都欢迎大家一起喺度倾下偈嘅。呢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再一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整啲好嘢俾你啊！
3: 有咩好介绍先？
2: 隔篱间超市打折啊！你睇啊，买三樽就送三樽益你啊！饮醋咧可以软化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噶。
3: 你边度听讲翻嚟噶？
2: 乜你唔系唔知啊嘛？醋系呢个酸性嘅物质，能够系溶解血管入边嘅脂肪同埋钙。经常饮醋咧，能够系软化血管，好多人咧都系咁讲嘅。唔通有错？
3: 呢种讲法唔系咁科学咯。
2: 吓，
3: 首先饮落去个醋咧就唔会直接进入血管噶嘛。
2: 咁肯定
3: 啊，并且人体系有完整嘅呢个酸碱平衡嘅调节机制嘅，饮食当中嘅酸性或者碱性物质咧就唔会显著改变咧体内环境，啊，更加冇办法溶解血管当中嘅呢个脂肪同埋钙质。仲有啊，动脉硬化嘅主要原因咧，系血管内嘅斑块嘅形成。呢啲斑块系由脂质啊、炎性细胞啊呢啲多种因素嘅组成。饮醋咧就根本冇办法软化呢啲斑块嘅。更加重要嘅系咧，饮醋过量咧，反而可能会对身体健康不利嘅。
2: 点解啊？
3: 醋嘅强酸性咧，可能会损害牙齿啊、食道啊，同埋呢个胃黏膜，甚至引发胃炎同埋胃溃疡噶。
2: 哦，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基本要不得，假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内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7月15日，江门市生活陈皮生活金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监管执法组在生活区举办2026年生活陈皮保护专项消费活动，并同步开展代表委员看陈皮活动。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记者共同参与，现场监督木害化处置和销毁涉案伐木陈皮产品共计11吨。今次行动将集中销毁与普法宣教紧密结合，既有力震慑违法分子，亦都广泛激发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切实维护生活陈皮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7月14日，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家团队走进生活，在岭南书院江门生活学宫全国文明单位育人育土三块阵地同步开讲。这场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是粗放灌溉，而是分众施教，面向非遗传承人、基层宣讲骨干、一线施政教师三类群体，量身定制三套课程，用一把锁匙开一把锁的方式，为三支队伍精准赋能。据介绍，今年还将继续持续开展20场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的宣讲活动，在更大的范围内为基层队伍强筋壮骨。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体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日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社交、控制用户心理、有毒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日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

0: 是，
1: 哼，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4: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2: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以下由耀宗报道新闻简报。7月15号，江门市生活陈皮生活金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监管执法组在生活区举办2026年生活陈皮保护专项消委活动，并同步开展代表委员看陈皮活动。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记者共同参与，现场监督木害化处置和消委涉案伐木陈皮产品共计11吨。今次行动将集中消委与普法宣教紧密结合，既有力震慑违法分子，亦都广泛激发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切实维护生活陈皮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7月14号，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家团队走进生活，在岭南书院江门生活学宫全国文明单位育人育土三块阵地同步开讲。这场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是粗放灌溉，而是分众施教，面向非遗传承人、基层宣讲骨干、一线施政教师三类群体，量身定制三套课程，用一把锁匙开一把锁的方式，为三支队伍精准赋能。据介绍，今年还将继续持续开展20场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的宣讲活动，在更大的范围内为基层队伍强筋壮骨。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体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

0: 辦法十五號起正式施行。辦法明確咗人工智能二人化互動服務輔助人類服務人類嘅定位，要求服務提供者不得將替代社會社交、控制用戶心理、有毒沉迷依賴等作為服務目標，要求確立身份提醒同埋風險干預機制，引導用戶平衡虛擬互動與現實社交。據黎巴嫩國家通訊社十五號報導，黎巴嫩和以色列當日在意大利首都羅馬結束新一輪的談判，雙方在以軍從黎南部首批兩個試點區域撤軍以及後續黎巴嫩軍隊進駐部署機制問題上取得進展。今次新聞簡報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聽，再會。
1: 無論晴天雨天，我們都在你身邊。新會電台天氣預報。
2: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3，首先同大家嚟关注翻新会区暴雨橙色预警啊！嘛，关注翻强对流混团持续影响我区，喺过去三小时，我区部分地区降雨量已经系超过50毫米啦。新会区气象台亦都喺今日早上嘅10:19将新会区暴雨黄色警预警升级为橙色，请大家密切注意防范。咁啊，睇翻今日嘅天气都系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指望听日仍然有中度大雨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系暴雨，18-19度，仍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部分雨势较大，指望去到20号开始啦，亦都会吹有降雨频繁嘅迹象。户外活动以及户外作业，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局地嘅雷电、短时大风同埋强降水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单案。李工你好。
5: 是的，大家好。
4: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5: 这样的，2025年的9月份呢，我们局就联合市的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的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的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这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依据我们的法律法规呢，我们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他立刻改正。
4: 那法律条文具体是怎么规定的？
5: 我们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4: 咁在我哋新会呢，边一啲地方是禁用区呢？
5: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4: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5: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边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y 仔你先行啊！
8: 啊，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
0: 奔赴山海。
4: 早晨，早晨，
5: 早晨，早晨。
4: 落雨大，
5: 水浸街。
4: 阿妈出街着花鞋，
5: 阿妈担柴，
4: 唔系阿哥担柴上街
5: 卖。阿哥担柴啊，
4: 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
5: 后边我真系唔识唱。
4: 两边，
5: 两边咩？
4: 鞋
5: 牌啊，
4: 牌啊，
5: 系
4: 啊？点解咁啊？
5: 做咩鞋嘅？
4: 两边牌同摇，你识唔识？欢迎大家。
5: 童真少咗一啲。
4: 你依家有。有梗有嘅，都有，起码都又会呢几年咧特别多啲咯，
5: 对住你可能都会有啲，
4: 会必须要有，必须要有。咁啊喺我哋有童真嘅期间，又要关注翻头先我哋讲过一次嘅，新会区暴雨橙色预警，咁啊强对流云团持续影响我区，喺过去嘅三小时内，我区部分地区亦都降雨量超过咗50毫米。新会区气象台亦都系喺今日早上嘅10:19将我哋新会区暴雨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5: 系啦，要注意翻啦，如果尽量即系唔好出门口咯。我个人认为，真系翻工啊，或者系要出门买餸啊，咁啊，真系冇办法噶。
4: 系啦，即系今日嘅天气同我啲对头人一样。都系咁黑人憎，
5: 你对头人边个、啊、
4: 都未揾到，揾下先，揾下先。
5: 打开噶微信睇下，
4: 睇啲黑名单，系睇睇第一个啊。
5: 圈你身系咪？
4: 系啦，就系同佢一样咁讨厌。咁但系都系嗰句，虽然依家就话即系小学好似系放假咯，系咪？
5: 系应该系放假。
4: 小学放假啦，咁啊，
5: 小区嗰啲小朋友都系。好似系放假，
4: 应该都见唔到佢哋朝头早嘈住你。
5: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佢哋系无时无刻咁度嘈，
4: 都嘈住你。即系依家开始啊，朝头早更嘈。唉，放假啦吓、
5: 中午嗰阵肯定会有啲小朋友喺度踩住单车，
4: 系啦，咁啊喺度尖叫，系嘛？咁啊，讲起小朋友嚟讲咧，都系嗰句，头先我哋就喺六。我哋左邻右里剧集嗰度都讲咗呢个游水方面，即系又讲下呢一个防溺水嘅知识，即系喺我哋介绍嘅资讯之前，又要讲下咧，好有必要，各位家长
5: 一定要提醒
4: 小朋友，唔好乱去一啲嘅山塘啊、河涌啊、
5: 咩水库啊、河边啊、池塘啊、
4: 小区嗰啲水池都唔好乱嚟，
5: 冇错，
4: 因为有电嘅小区嗰啲水池，唔好以为。即係唔好以為，嗰啲水啊，
5: 水井蓋都唔好跳啊，
4: 濕下腳啊，咁樣千祈唔好，係啦。咁啊，同埋有必要係咩呢？仲有必要就係、是、你嘅小朋友如果係滿六歲，又或者係滿7歲啦，俾佢哋去學游水係好有必要嘅。畢竟呢個叫做自救嘅一個能力嚟
5: 啊，技能啊都有啲技多不壓人就係咁樣。
4: 咁啊，我係一年級嗰陣時。就已經係俾我阿媽捉咗去學習呢一個蛙泳啦。咁啊喺呢一個人民游泳池嗰度都係歷史悠久啦，教咁啊當年嗰批教練應該係退曬休噶啦。
5: 咁啊，我可能同你同一批。
4: 同一批
5: 教練，
4: 你係幾時去？
5: 唔記得咗。
4: 你唔記得咗？
5: 肯定係小學咁。
4: 總之就曬到卜卜飽啦，生活話講
5: 嗰
4: 啲。
5: 係啊係。雖然我啲游水技能都唔係話十分之好。
4: 我變鹹蛋超人嘅嗰陣時，即係成係隻眼仔嗰度係白色，成身啊成嚿朱古力咁樣嘅。
5: 都幾可愛啊！
4: 咁啊，睇翻嗰一年啲，因為我八月份生日嘅，咁啊睇翻嗰一年啲叫做生日相，你都會見到我成個阿叉咁款嘅。咁啊，都係好難忘回憶嘅。咁啊，過咗又一年啦，阿媽又俾錢又去學埋咩咧？自由泳，咁啊，从呢一个可以
5: 蝶泳、背泳啊，
4: 啊嗰啲唔识，背泳嗰度系乱爬都系得嘅，唔系咁啊，蝶泳嗰度又好考体能嘅，咁啊，自从学识咗呢一个叫做蛙泳25米，即系我哋人民游泳池嘅对线行啦，咁啊，后屘就嗰一年就去学自由泳，自由泳我阿妈俾我嘅一个要求又会高啲咯，叫做嗰阵时系一口气25米，咁啊又买本。超人奥特曼的书给我
5: 奖励你吗
4: 是啊那时就是一出
5: 即是想着你跟那个超人差不

0: 多个
1: 样，唔系，我中意睇超人啊嘛，嗰阵时睇咩超人太郎啊，即系嗰阵时。
0: 唔知我唔识。
1: 你梗唔识，你唔系个 level 嘅嗰阵时。
0: 咩巴啦啦时候唔会识，阿弟喎。
1: 你
0: 唔系啊，嗰个唔系我嗰年代。
1: 你系咩啊？你系小魔女哆啦 A 咪，百变小樱嗰哆啦 A 咪啊，啊嗰个年代嘅，咁啊。就喺游泳池一行出嚟咧，嗰阵时仲有二十一层。我哋所讲，你有冇印象？二十一层嗰阵时有得饮茶噶嘛？
0: 咩啊？咩嗰阵时、啊？
1: 我唔知我嗰阵时同你嗰阵时有冇得饮茶啊嘛？然后
0: 应该有吧。
1: 跟住二十一层饮茶嗰度，仲可以穿过去边度咧？穿过去依家我哋所认知嘅华商百货嗰度。
0: 嗯。
1: 咁啊，嗰个度咧就有一层系嗰阵依家专门卖蛋糕嗰个位置咧。以前是專門賣書的藝海，我仲記得那個書店叫做咁啊，入去嗰度咧就買咗本超人書，好貴嘅，卅幾蚊嘅嗰陣時，九幾年嘅時候，九八年、九七年嘅時候，係又有嗰一年啊，你
0: 好錫你啊，
1: 咁梗係得我一粒仔，你阿媽都好錫你，然後咧。嗰第二年咧，咁啊又學識自由泳，真係即係其實嗰種感覺就係佢谷住你去咧，咁啊第二年個升咩 level 咧，就咪一口氣游25米自由泳啦，即係自由泳係執我啲姿勢，執完之後游完25米，佢就同我講啦，你游50米我唔得啦，去到25米冇力啦咁，但係咧佢即係我阿媽，即係唔建議大咁做啊，我老豆嗰度咧就藝高人膽大，咁啊從呢一個叫做標準池抌咗我去一個叫即係我以前叫深水池啦。嗰陣時嘅人民游泳池唔係好似依家咁樣，仲係叫做米八水深，以前係5米幾水深嘅。嗰陣時仲有跳水，係嗱，你呢個年代、你又唔知啦。嗰度咧越行越深，越行越深。咁啊，去到25米嗰陣時，你知一個豆丁咁一年班，你點會腳到地啊？大佬五米水深喎，去到嗰度應該就已經去到2米幾水深噶啦。咁我就，哎呀，我驚，我撐到啦嘛，驚。其實我老豆話：你識游啊，你游啦，你游啦，游啦。咁啊，就係咁一邊飲水，一邊望住對面嗰個池邊，就話：喂，超人輸我嚟啦！咁嘅感覺就游咗25米。
0: 有冇勁個池都係咁多水？喂，依家體重乘於二之後啦，仲掉你落水仲浮，
1: 更加輕盈。我同你講，
0: 我咁犀利啊！
1: 即係唔講大家唔知，後屘就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就我老豆又帶動咗我全家。咁啊，就游冬泳嗰陣時，即係我都游咗兩年冬泳，即係嚟電台之前嗰年我都游。咁啊，我攞埋嗰個組別冠軍添啊！嗰陣時，
0: 哦，好犀利啊！
1: 真係蛙泳，
0: 即係你使嘅錢係真係物盡其所啊！
1: 係
0: 啊，即係用到盡啊！但我唔同啊！
1: 你點咧？
0: 我係識狗仔式。
1: 狗仔式啊，唔怪得啦！
0: 十米，我係游到十米。
1: 咁啊，後屘就因為點解咧？咁啊，去游完冬泳，即係其實無論係游水、學游水、游水。都是對無論身體好同埋防溺水都是好有必要的，所以喺度就花咗一個篇幅啦，要同因為我哋尋日
0: 越講越遠，
1: 係唔遠啦、啊，因為我哋尋日都收到消息就話要大力宣傳我哋嘅防溺水，啊咁啊將呢一個消息講俾咁多嘅家長聽，因為啱啱暑假結束啦，唔係啱啱暑假開始
0: ，
1: 我建議真係各位家長。真係要使錢去俾小朋友學識游水。
0: 係，並且要提多個心眼咯。畢竟我真係唔想話喺暑假嗰陣又見到嗰啲唔好睇嘅消息。
1: 咁啊，呢咁嘅新聞費事報導啦。咁啊，今日同樣啦，咁啊喺過去咗嘅過半一個小時零十五分之前，亦都係一件好重要嘅事情發生咗喺我哋生活。
0: 係咩啊？
1: 放榜，
0: 哦、放榜啊！
1: 江門中考放榜。
0: 哇，咁啊，可能有啲同學仔喺度大笑啦，亦都有啲同學仔可能喺度喊緊喎。
1: 係啦，喜極而泣就唔出奇嘅。咁啊，關注翻係咩回事先，同大家講講啊。根據工作嘅安排，我市初中學業水平考試，即係中考啦，成績亦都係喺今日早上嘅10點公布啦。咁啊，成績查詢可以去到江門市2026年中考成績及錄取結果查詢系統當中。輸入你嘅考生號同埋證件末位6號嘅數字進行查詢，亦都可以微信關注江門教育微信公眾號，點擊頁面底部掌上服務進入中考查詢，輸入考生號，以後係證件號末6位就可以查詢啦。
0: 係啦，而聽日啊，即係7月17日，將會統一公布各個高中嘅錄取分數線。
1: 好激動啊！聽日又同大家講下幾多分先。
0: 係啊，聽日一定要關注翻啦。咁啊，考生啦。 亦都可以在七月嘅十七号十五时起啊，就可以登录翻江门市2026年中考成绩及录取结果嘅呢个查询系统啦。查询一下你本人系录取去咗边一间嘅学校啊？
1: 好快手啊，去到18到19号考生就要凭借住本人注册识别码，按住规定时间去到录取高中进行注册咯。
0: 即系接住落嚟呢几日嘅时间，你哋系马不

0: 評題嘅。
1: 係啦，喂，如果係你話呢啲中考生呢啲哥哥姐誒啲弟弟妹妹咧，即係諗住家長帶你去散心，喂你。好快啲翻嚟啦！
0: 系啊，唔好掛住玩啊！
1: 你最遲你都要聽日翻啦，你講係啦。
0: 因為十八、十九號啊，呢兩日好重要啊！
1: 註冊你唔註冊真係冇書讀噶啦。係
0: 啊，
1: 咁啊，希望各位考生都可以有自己心儀嘅成績，同埋去到自己心儀嘅高中啦。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3: 诶，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3: 嗯，我知道。
1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1: 吓？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16: 剪辑最美风景，
17: 营造最美心情，
0: 旅游探世界。

0: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
0: 奔赴山海。
2: 即系又学咗一句，
3: 外语系咪？
2: 边个国家嘅？
3: 韩国。
4: 伊布达，伊布达，伊布达。
3: 日语唔记得咗。
2: 知啊。
3: 跟住睇戏咧，睇到乱晒。
2: 伊布达系嘛？
5: 伊布达，伊布达，伊布
4: 达。即系靓嘅意思。
5: 总之系靓咯。
2: 系啦，咁啊，喂，头先又见到啲熟人啊，喺呢个。
3: 喺边度啊？
2: 头先嗰张图片，
3: 哦，张图片喺边啊？
2: 好几个熟人，哎呀，啊边啲咧咁啊？可以睇下今次呢个活动开始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又见到呢啲熟人？系边个？我哋唔讲边啲熟人啦，系嘛？
3: 应该会
2: 系几时开始咧？
3: 呢个活动喺呢个周末咯，
2: 系啊，7月18日系啦，
3: 冇错啊，
2: 下午2:30到6:30，
3: 即系喇叭呢个时候40度都系值得嚟嘅，
2: 系啦，
3: 讲紧咩活动啫？
2: 讲紧嘅就系呢一个值得40度都要去嘅，趁墟睇波、唱 K、睇大戏，哥们周末由好玩好玩玩到唔停嘅呢一个活动，就叫做有喜市集啦，
5: 真系快乐嘅啫！
2: 喺条巷仔入边嘅，估计
3: 潮江路喎，我哋屋企附近
2: 系啦，咁唔建议大家唔建议大家开小汽车去，因为嗰边其实冇乜停车位，好塞嘅，系啦，
3: 系唔好等我哋
2: 摩，咪以为摩托车就唔塞，都塞嗰条路，我同你讲系啦，照塞，
3: 因为大家响个四海门楣嗰度，
2: 系啦，咁啊，具体呢个活动有咩玩咧？咁啊，阵间
3: 同
2: 大家讲，大家都见到好多熟人。啲熟人咧，发啲相俾啲熟人，喂，你咁嘅样啊，
3: 系靓样，
2: 好靓样，靓样，咁啊，到时候再睇下大家嘅靓样，
3: 有冇上镜、啊？
2: 系啦，咁啊，期待期待，呢、這个活动都好期待，有好多嘅摊主都会喺度为大家啦、去展现自己独特嘅一面，阵间再慢慢讲。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咯。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8: 早上11:30，
9: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9: ，FM98.3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0: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9: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1: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嘅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嘅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咁送到指定嘅地址之后，就始终冇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呢、这个时候佢先发现自己根本唔系接到正常嘅订单，而系俾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仲嚣张咁威胁曹某已经掌握咗水果店嘅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呢件事嘅起因同曹某咧毫无关系嘅，原嚟水果店附近嘅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嘅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咗向郑某施压，谂出咗恶意滋扰嘅歪招，专门嚟骚扰郑某住所周边嘅无辜商家，接连不断嘅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佢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咁样查出呢一起恶意事件背后嘅催收公司。经查，呢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咗俾欠债人施加更大嘅还款压力，佢哋会根据欠债人嘅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嘅催收手段。更过分嘅系，佢哋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嘅普通人，只为欠债人住址周。

0: 边嘅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佢哋嘅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嘅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咁样去滚搞周边嘅商家。呢种恶劣嘅软暴力催收行为，唔单止严重咁影响咗商家嘅正常经营，扰乱咗店铺嘅营收，仲彻底破坏咗社区嘅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呢一类嘅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嘅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住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嘅特点，同普通催收行为有住本质嘅区别，属于典型嘅违法行为。喺呢度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呢一类嘅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嘅情况，唔好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嘅武器，保护自己嘅合法权益。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3: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4: 呢啲咪讲默契咯。
2: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5: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首先同大家关注嘅就系今日凌晨结束嘅英格兰面对住阿根廷嘅呢场嘅比赛。咁睇翻英格兰喺今场比赛咧有些少变阵，域斯詹士复任咗正选嚟守翻右路嘅边选，咁然之后咧史宾斯咧就移到去左边啦，就取代咗奥怀利，而摩根罗渣士就取代咗马道基亚。咁好明显咧，全部都系中后场或者系中场嘅位置嚟做调动，亦即系话咧，其实系想更加多嘅球权喺自己嘅脚下。毕竟寻日嘅节目咧，我哋都话嘅，阿根廷呢一边可能多少都会因为个球员嘅年纪咧系上咗嚟之后咧，可能唔一定系跑得咁快。英格兰会唔会同佢哋嘅扯下咧？咁样，寻日就系我哋落下一个观点啦。咁啊，睇翻咧，阿根廷呢一边将咧就以佐利安奴、斯蒙尼嚟取代咗啦迪保罗啊，由佢嚟支援住美斯同埋咧艾华利斯。可以讲变化真系唔系好大嘅啫，喺阵容方面基本上都系。以呢一套嘅阵容由小组赛打到而家决赛嘅位置，睇翻呢场波咧，其实无论点样调动个阵容又好，或者系想点样快点样控波在脚都好啦，好似嘅效果上到嚟，起码上半场真系算一场小闷波嚟嘅。时间嚟到下半场嘅54分钟啦，特拉费高未可以完全解围啊，个波就跌咗落去迪勤怀斯嘅前边，然之后将个波转到去右路嘅摩根罗渣士嘅脚下。摩根罗渣士咧将个波推一推往底线嘅情况之下咧，就将个波传过嚟中间嘅位置，戈顿射入到1-0，英格兰领先住。呢个镜头咧突然之间就去到边个嘅身上咧？碧咸嘅身上，咩树咧？因为碧咸咧喺呢一场嘅比赛去到现场观战啦。当呢个镜头 pan 到去嗰度嘅时候，开心，然之后咧又同阿老婆咧咪揽一揽啦，同身边嘅朋友又揽一揽啦，咁样。可想而知呢个嘅入波。当时对于英格兰来讲有几咁重要，同埋英格兰嘅球迷啊、球员啊，全国上下系几咁想英格兰再一次可以入到去决赛。而当呢个波入嘅时候咧，大家都认为阿根廷可能会难追，因为成场比赛咧，阿根廷系冇咩太大嘅机会，同埋咧入肉嘅一个进攻喺佢哋身上咧系可以见到。但系阿根廷今季嘅赛事俾我感觉更加多嘅，佢哋系有啲咩体质咧？就绝杀体质，同埋咧。踢最后15分钟咁样嘅体质喺佢哋嘅身上嘅，时间骤眼嚟到85分钟啦。安素费伦迪斯嘅远射被扑出之后获得一个角球，而阿根廷开出短角球之后咧，美斯上嚟攞波吸引咗多名嘅防守球员之后，再将个波传到去禁区外围嘅安素费伦迪斯，一个好靓嘅远射成功扳平到1-1。 其实呢个嘅钟数咧，应该可能有好多嘅球迷都认为啊，又要挨夜睇加时啊咁样。有一说一咧，其实当呢个波入咗之后咧，我个人系感觉呢场波唔一定会去到加时。因为本届赛事的阿根廷有很多都是去到补时阶段才突然之间砰砰砰地来几个，包括这一场的比赛亦都不例外，85分钟追平，仅仅过了6分钟，即是90加1补时第一分钟的时间段，麦卡利士打的头槌中柱，但是个波弹得不是那么远，美斯在右路底线拿低个波之后摆到过来中间的位置，纳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破网，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2-1反胜英格兰，仅仅用了6分钟就填补了全场90分钟踢得不是那么精神。阿根廷今天的赛事就被人调侃为是年老队，因为队内真的太多的上了年纪的球员了，但是这种球员的韧劲球员的经验往往是真的在逆境的时候还要在最后那几分钟是展现出他们的价值，这一场波同样不例外。2-1击败了英格兰之后，他们将会是跟西班牙去争夺冠军的头衔。那究竟是西班牙的金童带领着西班牙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之后再一次获得冠军，定是说阿根廷成为历史上第三支是可以在世界杯上蝉联冠军的队伍呢？无论是哪支的队伍赢，哪支的队伍的话题出来，我觉得呢其实今年的世界杯都已经是很满足的了。今年的决赛你怎样看呢？都欢迎大家一起在这里倾下偈的。这一 part 的时间暂时就来到这里，再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剪辑最美风景，
11: 营造最美心情。
12: 旅游探世界，
13: 旅游探世界，
14: 让我哋满怀热爱
15: 奔赴山海。
16: 时间嚟到早上嘅11:40，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啦。咁啊，发现咗一样比较
17: 精彩嘅
16: 严重嘅一个失误。
17: 严重
16: 系
17: 咩事啊？
16: 到依家都未介绍自己。大家好，我系节目主持人钟仔。
17: 大家好，我系
16: 荣荣。即系如果你话
17: 呢个都唔重要，
16: 人哋第一次听啊，两个主持人做到咁开心，都唔知叫咩名添。咁啊，即系有啲唔好意思啊。
17: 唔系，即系其实令到我哋个。即係聽眾朋友啦，將呢個關注點放去我哋講嘅呢件事上邊，就好似我哋頭先一開始就係講咗大家
16: 防溺水，
17: 所以啦，即係主打嘅呢個宣傳活動係、要即係牢記心中，咁啊咪值得噶咯。
16: 係咁啊，關注翻今次嘅呢一個活動當中啦，咁啊同大家關注翻。咁啊，本週末亦都係有呢一場快樂而且係精彩嘅活動，係下午2:30一直去到晚上傍晚啦，下午2:30去到傍晚6:30，咁啊喺潮江路方面啊，又同呢一间铺头做咗一个叫做点啊？
17: 好似卖咗两次咯。
16: 系啊，四海回味嗰条巷仔。
17: 系啦，对面嗰条巷，咁我冇可能讲话嗰个垃圾桶嗰度啫。
16: 你可以讲系嗰间。
17: 嗰度真系有个垃圾桶。
16: 幼儿园行过去咯。
17: 系啊，系啊。
16: 其实嗰条巷好嘢喎，嗰条巷下边有个公园仔都几舒服吓，即系可以，即系呢个叫做口袋公园，系啦。 即係我依家我哋雖然我哋住嗰度係有公園，但係你話喺一個舊嘅居民樓嗰度有個口袋公園，真係舒服。你細路仔、僆仔落去玩下健身器材啊，或者係落去同班小朋友下邊玩下。

0: 遊跑下，咁啊都舒服㗎。
1: 或者老人家佢哋象棋咯，玩下象棋都係唔錯。
0: 係啦，咁啊。
1: 但其實當時候我點解會睇到呢條信息咧？係因為我有個親戚，佢呢排咧係好熱愛榨果汁。
0: 榨果汁
1: 系先榨果汁，然之后到时候佢会去摆摊。
0: 哦，
1: 所以我睇到佢发上嚟，我第一时间系从佢呢度睇咗呢一条消息。
0: 咁啊，
1: 但我觉得有少少可惜嘅系，因为佢呢个活动啦，头先你都讲咗呢个时间就系两点半到六点半，
0: 你知唔知
1: 好晚上嘅？
0: 系你因为又毕竟唔可以打扰到
1: 拉线，
0: 系
1: 拉线
0: 又系一个安全有电就又系另一种嘅活动啦嘛。同埋咧就又可惜系咩可惜咧？嗰日我要上班。
1: 哦。参与唔到系咪啊？
0: 晏昼咯，
1: 我食埋你嗰份啦。
0: 晏昼两点半去，
1: 你都冇啫。
0: 我三点先上，
1: 你要提前十分钟打卡。
0: 咁我去打个 round 唔得嘅。
1: 你路上又要十分钟，
0: 我好快的。
1: 人哋未摆好。
0: 总之就系我唔啱咯，我唔应该去。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唔系班一定要上，风雨不改。咁啊，喺呢度亦都有原创嘅手作饰品啦。花艺绿植啦，复古杂货啦，小众文创等等等等，仲有手作蛋糕烘焙，
1: 同埋听见都流口水，
0: 同埋你嘅亲戚嘅个鲜榨果汁，
1: 冇错，润下喉咯，
0: 系啦系啦。
1: 诶，头先
0: 系咪呢个？系咪呢个？系咪呢个？呢个诶过咗 mini 嗰个系咪？
1: 唔紧要啦，
0: 系啦，
1: 唔紧要啦，
0: 系啦。
1: 想讲嘅即系其实佢晚上咧冇再搞落去，仲有一个原因
0: 系因为要去
1: 当日晚上
0: 系啦。就去到我哋江门体育中心嗰度又有活动，
1: 系
0: 啦，咁啊依
1: 家都系相当精彩。
0: 依家买票就可能迟啲啦，系啦。讲紧嘅就系咧，夜晚亦都可以睇粤超。咁啊，主场方面迎战阳光队，咁啊
1: 边个赢咧？
0: 系啦，咁啊，
1: 咁啊，希望自己咯。
0: 系啊，咁啊，梗系要即刻留意翻啦。咁啊，七月十五号我就截止咗啦。咁啊，今日系十六号啦。咁啊，期待啦。咁啊，大家当去到当时都可以睇下我哋嘅现场气氛啦。咁啊，睇下我哋对战阳光队方面，咁睇下边个会更胜一筹。
1: 系啦，咁啊，冇抢到票嘅话都唔紧要嘅，到时候我哋睇下直播都可以啊。
0: 咁啊，除此之外咧，星期日方面亦都有活动嘅。
1: 哦，
0: 系啦，咁啊，星期日方面亦都有国风雅韵之乐。咁啊，星期日晏昼啊，江门市粤剧全集所请大家睇大戏，咁有四个唔同嘅环节，环环相扣，可以同大家去感受不一样嘅粤剧文化。分别系有好多内容啦，同大家讲讲先啦。首先有荔枝粽啦、红豆相思啦，以及系折子戏《七姑奶开铺》，一段小故事又诙谐，而且系又有趣。仲有乌龙院杀色啦，以及系乌龙院嘅活捉三郎。咁仲有呢个黄飞虎反五关啊，可以感受一下唔同嘅功架吓。
1: 系啦，嗱，演出嘅时间啦，就系七月十九号星期日下午嘅3:30。咁演出嘅地点就系响东湖影剧院啊，即系江门市蓬江区粤骏路呢一度啦。
0: 系啦，
1: 咁啊，详情嘅话，大家就可以关注翻就系江门市粤剧全集所嘅微信号。

0: 次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3: 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
7: 奔赴山海。

0: 咁啊，头先介绍咗啦，喺今个星期六喺呢一个潮兴路方面，潮江路定潮兴路嗰度？
1: 潮江路。
0: 潮江路嗰度咧，
1: 20号。
0: 二十号，系啊，但系呢个活动系18号。
1: 嗯，冇错啦。时间咧，
0: 18号咧
1: 系下午嘅2:30，
0: 一直去到
1: 傍晚嘅6:30。
0: 啊，咁啊，都系与我无缘。
1: 系
0: 原本系应该有啲缘，系原本系好似有啲关系，但系夹硬俾你讲到冇关系，唔紧要。再嚟同大家關注啊，暑假方面
1: 係關小朋友事，
0: 關小朋友事嘅。咁、暑假方面都可以嚟到社區方面啦，去感受一下不一樣嘅成長營。咁啊，睇翻啦，咁啊嚟到社區可以過暑假喎。歸豐匯城方面咧，又係各社區亦都係組織咗呢個叫少年成長營。
1: 咁啊，今年咁段時佢已經係開咗噶咯，
0: 開咗開咗，係一批又一批咯。咁啊，睇翻啦，咁啊，今年啦，歸豐匯城又係各社區啦，暑期託管班嘅開班。方面咧，亦都系開展咗啦，亦都迎嚟咗一批又一批朝氣蓬勃嘅小朋友。咁啊，呢班小朋友咁啊，應該都係個社區噶啦。咁啊，亦都喺家門口嗰度開啟各具特色嘅夏季成長之旅，好有意義喎。
1: 係啦，就譬如話好似南寧社區咁樣啦，佢哋亦都係充分咁樣發揮佢哋核區內嘅呢一種嘅退役軍人嘅特長。
0: 退役不退息
1: 啊！冇錯啦，創新咁推出咗風起少年兵呢個項目啊！
0: 犀利！
1: 睇見佢哋著住呢啲衫啊，真係
0: 迷彩衫
1: 嘅咧，係啊，
0: 差條褲。
1: 系啊，咁啊，小朋友佢哋啦，即系演呢一种老兵带小兵嘅独特模式啦，都可以将我哋青少年啊呢一种嘅纪律嘅作风啊，仲有爱国主义嘅教育啊，可以融合喺一齐嘅。
0: 好事好事啊！咁啊，再睇翻北门社区方面，就系立足呢个社区合伙人嘅一个机制优势，联动新希望眼科医院啦，又系我哋生活中医院等等共建单位，哇，犀利！一年啊，连两间噶啦。咁喺开班首日就为小朋友送上呢、这个。护眼外眼科普课堂，以为应急救护嘅培训知识，
1: 全部都是实用型的、
0: 哦。系啦，咁啊，再睇翻啦，文和社区咧，亦都系以七彩夏日快乐成长为主题，通过破冰游戏啦。團結隊伍啦，又係手工製作等等嘅互動性強嘅活動，令到小朋友迅速參與其中，喺歡快嘅氛圍當中開展完成開班手手。
1: 係啦，而南園社區又有些少唔同咯，佢哋就聯合咗蒲公英社工中心啦，嚇開展咗呢一個活動，就係、是、面向住我哋嘅快遞員啦，仲有一啲嘅外賣騎手等一啲嘅新就業群體，佢哋嘅子女啊開設咗呢個專屬嘅託管班。
0: 誒、哎，好事。
1: 係啦。咁啊，亦都系邀请到小朋友啦，一齐系集体睇咗呢一个嘅红色影片，仲有一齐整咗一啲嘅传统嘅鱼灯啊，喺呢个过程之中啦，可以感受到爱国嘅情怀，仲可以感受到我哋本土嘅一啲嘅传统文化。
0: 系啦，咁啊，再睇翻啦，碧桂园社区方面亦都系引入咗社工力量啦，咁啊，实行哇，犀利呢个好嘢，全日托管模式，配备专职社工全程跟进，即系瞓晏昼喺入边都可以瞓埋。
1: 系啦，咁啊，即系解决咗一啲上班族嘅爸爸妈妈嘅一啲
0: 后顾之忧，即系你晚黑咧，咁你朝头早同佢食咗早餐，就
1: 可以送佢嚟，
0: 就送佢过嚟啦。咁啊，晚黑买埋餸就过嚟接。哎，好嘢！
1: 佢哋除咗一啲嘅特色课之外啊，
0: 仲有咩咧？
1: 辅导即系做作业啦，创意手工啊，艺术启蒙等，哇，真系好多元化。
0: 系啦，咁啊，开班即实现呢一个规范化嘅运行。咁啊，呢个夏日方面咧，亦都系啱啱精彩开始啦。我哋居工会城嘅物角社区咧，都将会继续持续深化来党群服务中心过欢乐暑假嘅呢一个。暑期服務嘅托管，咁啊不斷咁樣去豐富課程嘅供給啦，優化服務嘅保障，令到小朋友啦可以感受多彩暑假，令到我哋黨群服務真正成為家長們生活當中放心，孩子們生活當中開心嘅成長驿站。
1: 係啦，咁如果呢一次冇參與到即係相應嘅社區啊，下年啦，下年或者係寒假嗰陣，
0: 唔使灰心嘅。
1: 係啊，多啲留意翻一啲社區推出嚟嘅活動啦，積極參與翻。
0: 多多關注我哋相約生活微信公众号啦，生活发布微信公众号啦，咁啊当然要关注埋我哋星动983嘅一个微信公众号啦，咁就会有好多嘅生活资讯啦，
1: 推俾大家，
0: 推俾大家去感受不一样嘅融媒体资讯。
1: 冇错啦，咁时间亦都嚟到咗11:57啦，
0: 系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好，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7月15号，江门市生活陈皮生活金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监管执法组在生活区举办2026年生活陈皮保护专项消委活动，并同步开展代表委员看陈皮活动。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记者共同参与，现场监督木害化处置和消委涉案伐木陈皮产品共计11吨。今次行动将集中消委与普法宣教紧密结合，既有力震慑违法分子，亦都广泛激发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切实维护生活陈皮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7月14号，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家团队走进生活，在岭南书院江门生活学宫全国文明单位育人育土三块阵地同步开讲。这场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是粗放灌溉，而是分众施教，面向非遗传承人、基层宣讲骨干、一线施政教师三类群体，量身定制三套课程，用一把锁匙开一把锁的方式，为三支队伍精准赋能。据介绍，今年还将继续持续开展20场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的宣讲活动，在更大的范围内为基层队伍强筋壮骨。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体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社交、控制用户心理、有毒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同埋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

0: 商业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今次新闻简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咁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咁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執行。具体的待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就是75%；而直接到选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60%。咁退休人员仲可以是提高5%的支付比例添。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含这个大病保险就是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75%。另外需要留意的就是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的罕见病，继续是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来执行。罕见病住院参保人保持按翻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咁如果需要了解具体嘅罕见病嘅病种目录，可以系咨询医保部门或者系就诊嘅医院噶。呢项新嘅政策真系为罕见病病友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帮助。好啦，呢期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3: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9: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8: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9: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系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系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㗎。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绝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冯江伯跟随着商队去到墨西哥果树，就决定留在当地学习画画了。每当得闲少少，他就会四出写生。在艰苦的学习过程当中，他的肖像画和风景画亦都崭露头角。冯江伯的勤力和才华得到了当地墨西哥著名画家刁民的赏识，刁民亦都破格将他推荐到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歌树半工半读。咁冯江伯早上咧就喺学院上课，晏昼同埋晚上就去做嘢啦，就系咁样足足坚持咗五年。佢喺孟罗萨教授嘅悉心指点下，好认真咁样刻苦学习油画，并取得咗优秀嘅成绩。佢嘅油画《洗衣女》《工匠》等等，亦都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时间又过咗几年，嚟到1905年。当时冯江伯从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毕业，他经孟罗萨教授的帮助得到去美国深造的签证。就是这样，冯江伯亦都去到了美国三藩市之后，又做了两年的苦工，由此亦都储钱来做学费。去到1908年的时候，冯江伯亦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旧金山卜基利美术学院。一年半之后，亦都转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去进行学习，之后又入了纽约第九街大学生美术研究院，专攻肖像画。咁喺美国期间，冯江伯亦都跟从美国著名画家罗伯特亨利学习油画技术，长达11年咁耐。嗱，呢个罗伯特亨利咧就好犀利嘅。是20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美术的重要人物，他推崇艾肯斯、马奈和戈雅的艺术，主张不加粉饰地去描绘日常生活，他善于发现人的精神世界当中的真正之美。他的画作相当特别，特别是肖像朴实得来，亦都有真挚的意味，画中多多少少都渗透住罗伯特亨利佢嘅画风。当时研究院历次评画，冯江伯嘅作品总会系名列前茅。嗱，唔讲大家唔知，原来呢个罗伯特亨利仲有另外一层嘅身份，佢亦都系美国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嘅领袖。嗱，垃圾商画派咧，当时亦都被称为白人派。这个画派也都将视觉投入社会底层，专门描绘各地小人物为了生计怎样奋斗，描绘各地的移民的艰辛生活，描绘杂乱琐碎的生活场景，描绘肮脏的城市角落。因此他们的写实主义也都被称为城市写实主义。而冯江伯也都深受画派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亦都绘就咗一幅脍炙人口嘅惊人之作。哇，听起身呢幅画来头相当唔少喎。究竟呢幅画又叫咩名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江伯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2: 真係阿 wing。
1: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茶位费风波》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11: 早晨啊，全哥！
3: 哇 ，Jackie 仔都差唔多10点咯，仲早晨？
11: 诶，寻日王者大战啊嘛，战到好晏，今日唔使翻学咪瞓晏咗咯。全哥啊，俾杯拿铁我啊，唔该。
3: 啊，你不如试下我哋嘅神采飞扬早晨套餐啦，咖啡加一个三文治或者牛角包都系18个版，
11: 都好啫。喂，咁我系要个咖啡配三文治啊，唔该。
3: 得嗱 ，Jackie 仔。你饮杯茶等阵啊，我而家即刻入去整俾你。
11: 唔该晒啊，全哥。杯红茶几香浓噶话，唔错唔错。
3: 点啊 ，Jackie 仔，今日嘅早餐得唔得啊？
11: 哎呀，全哥出品啊，梗系优品啦。啊，数码俾钱先啊，18.8系咪？嚟嗱
3: ，Jackie 仔系25啊。
11: 25冇嘢系嘛，冇点其他嘢，你咪计错数啊？
3: 茶位费系3蚊，仲有咧就10%嘅服务费咧。
11: 咩话？茶位费、服务费？喂，全哥，你呢度几时开始学人嚟收茶位费噶？
3: 今日开始，你知啦，依家铺租贵，咖啡豆又加价。收返啲茶位费啊、服务费同埋纸巾钱咁囉，咁我咪可以有啲数围囉。
11: 喂全哥，你又唔早讲，18.8嘅早餐一下子变咗20蚊咁贵喎。
3: 你睇下张台上边，我已经贴咗新嘅收费落去㗎啦。
11: 台？哎哟，你张纸豆润咁大张，仲黐喺台角，边个睇到喎？喂再讲啦，我过嚟饮咖啡嘅，又唔系过嚟饮茶。
3: 诶，你头先咪饮咗咯？
11: 嗰杯红茶，喂，诶，全哥，我啊觉得你好似装个氹咁样，喂，唉，俾就俾啦。
3: 多谢帮衬吓，欢迎下次再嚟。
11: 吓，下次边个敢嚟啊？
12: 晴哥。
3: 哦，阿萝卜妹，咩事啊？
12: 阿老板娘话你好家无理俄资攞来攞行啦，佢叫我过嚟问一人你系咪揸佢眼子攞货。
3: 攞咩奶？攞咩糖啊？阿萝卜妹，你睇下店入边鬼影都唔多只，呢排啊生意好淡咋？
12: 咦？宁哥系咪 Jackie 仔啊 ？Jackie 仔。
11: 诶，萝卜妹姐姐，你叫我啊？
12: 系啊系啊。
11: 啊，全哥都喺度。
3: 哦 ，Jackie 仔。
12: 啊，你上次呢箱买嚟一只南洋咖啡到货啦，佢只系出小状，仲躲五保险啊。
11: 咁好嘢，咁我阵间过去买啊。
3: 喂喂 ，Jackie 仔，嗰啲即溶咖啡够我嘅手冲咖啡好饮咩？
11: 系就系唔够你手冲好饮。喂，全哥，但系你一杯咖啡又要收埋茶位费、服务费。够我买一大袋速溶咖啡噶咯
12: 吓，阿全哥，你几时会出售茶位费同埋服务费噶？
3: 咪最近呢几日咯，谂住帮补下开支啊嘛。啊 ，Jackie 仔，冇谂到你为咗嗰几蚊鸡就背叛咗我全记啊！
11: 喂喂喂，全哥，你唔好背叛前背叛后咁难听啦，你要加收我茶位费同服务费，咁我提前讲好啦。喂，装个消费陷阱俾我啫。
3: 讲咗啦，你唔睇清楚啫嘛。
11: 哎呀呀，阿萝卜妹，你嚟评下你啦。蚊子咁大只字，只喺个台角度，豆卵咁细张纸，咁要讲咗啊！你睇下啦，
3: 唔好话你眼大睇过笼。
12: 哎呀，你两个唔好嘈啦。
13: 哎呀，早晨啊！
12: 啊，德叔。
3: 哦，德叔，
11: 早晨啊！
13: 哎，做咩咁热闹嘅？
12: 阿德叔，你嚟得啱啦，你快献嚟夹啦。
13: 吓，咩事咁啊？
3: 嗱，德叔。你就是一个资深茶友啦，你又讲句公道话啦，去酒楼饮茶使唔使俾茶位费同埋服务费先？
13: 呢样嘢啊，有收啊有唔收啦，有贵啊亦有平，明明白白消费，我啊觉得冇问题啊。
3: 嗱嗱嗱 ，Jackie 仔听到未啊？
11: 阿德叔啊，讲得啱啦，关键系明明白白消费啊嘛。咁收钱之前，你要讲俾我听，而唔系黐张纸仔个角落头度咁鬼鼠。
3: 唔好话你眼。
12: 哎呀，好啦，又唔好再吵啦。
13: 我啊应该明白系咩事啦。你哋咧有冇系听讲过？最近广东省咧出咗个价格诚信行为指引啊。
12: 我开晒文讲。可以入个口的，但我上网搜一下。
3: 什么来的？
13: 就是规范餐饮、零售、住宿的收费行为，尤其是茶位费、纸巾费这些附加费，一定要是事先讲给消费者知。
11: 应该啦，如果我早知道你杯茶要收三蚊鸡，我掂都不掂啊。
12: 啊，何瑶子，找到了。葵子说首吹茶位费、纸巾费、应当擅涨价格告知消费者，你菜品呢就要用明显的方式明码表价，最后客房是不可以去扣现价。
13: 阿全啊，你啊呢张咁嘅纸仔啊贴喺台角，边个会留意到啊？新指引话附加费要系喺点餐前明确告知，你咁样呢阴阴湿湿。是违规的。
11: 咪就是。
12: 求讲真啦，我是消费者，梗是我话事啦。我不要茶水，你不可以收我茶位费的嘛。而且我自己又有纸巾，你又不可以逼我卖你的纸巾的。
13: 不止啊，菜品标价呢要是完整标清楚名称、价格、计价单位以及呢主要的食材。因食材规格、产地、等级等差异，实行不同价格的，要是分别咧标示以示区别。进口食材咧，亦都要是注明产地。
12: 我觉得佢只讲得好啊！去展促销活动嘅时候呢，价格标示应该要真实、准确、清晰、易懂，严禁使用含糊不清或者容易人发误会的语言、文字、手字、图片或者视频。
3: 咁就唔怕再俾商家嘅。

0: 去标完价呃咗啦。
1: 嗱，阿全啊，你企翻喺消费者嘅角度咧去睇，咁就明白啦。明明白白消费咧系我哋嘅底线，亦都系商家应该要系做到嘅诚信啊。咁你又有冇俾你啲客人嘅感觉到明明白白消费啊？
2: 嗱，阿全哥，即系如果你觉得成本高嘅话，咁你咪可以调整下咖啡嘅价格，光明正大咁样加价咯。但系唔好阴阴湿湿咁啊，加埋呢啲阴招咯。
3: 嗯，前哥诚恳敬应，先至有回候客噶。嚟啦，等我帮你搣人啲纸仔佢啊！
2: 嗱，我都嚟帮手啊！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茶位费风波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药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女博士，整啲好嘢俾你啊！
2: 咦，有咩好介绍先？
1: 隔篱间超市打折啊！你睇啊，买三樽就送三樽益你啊！饮醋咧可以软化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噶。
3: 你边度听讲翻嚟噶？
1: 乜你唔系唔知啊嘛？醋系呢个酸性嘅物质，能够系溶解血管入边嘅脂肪同埋钙。经常饮醋咧，能够系软化血管，好多人咧都系咁讲嘅。唔通有错？
3: 呢种讲法唔系咁科学咯。
1: 吓，
3: 首先饮落去个醋咧就唔会直接进入血管噶嘛。
1: 咁肯定
3: 啊，并且人体系有完整嘅呢个酸碱平衡嘅调节机制嘅。饮食当中嘅酸性或者碱性物质咧就唔会显著改变咧体内环境啊，更加冇办法溶解血管当中嘅呢个脂肪同埋钙质。仲有啊，动脉硬化嘅主要原因咧，系血管内嘅斑块嘅形成。呢啲斑块系由脂质啊、炎性细胞啊呢啲多种因素嘅组成。饮醋咧就根本冇办法软化呢啲斑块嘅。更加重要嘅系咧，饮醋过量咧，反而可能会对身体健康不利嘅。
1: 点解啊？
3: 醋嘅强酸性咧，可能会损害牙齿啊、食道啊，同埋呢个胃黏膜。甚至引发胃炎同埋胃溃疡噶。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1: yeah!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善命，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而家见到个女唔见咗啦，今日一定系投河自尽死咗啦，触景伤情。个赵老太就日夜住要生要死，闹自己丈夫逼死咗女，要赵员外陪翻个女翻嚟。赵员外亦都一喝眼泪，正在伤心，忽然间衙役嚟拍门，阮太爷传赵员外上堂啊！赵员外仲以为叫佢收尸嘛，出嚟一问，原来个女上衙门告状啊！赵员外又先嬲啦，哎呀，你个贱人，你家丑不外传，你仲有面去宫廷告老豆？唉，你今后叫我点见人啊？衙役嘅催促佢快啲去，赵员外就只好跟住啲差人上县衙。咁呢位老员外赵海明呢，后生嗰阵呢做过五品官员嘅咩，佢嘅官阶啊仲大过而家呢个七品芝麻官阮太爷咧。不过而家告老回乡，至到底都系见个场面嘅人物，生得一貌堂堂，银须白发，衣着大方，谈吐优雅，成个大户人家咁格局噶嘛。阮太爷一睇，啊，咁敦厚嘅人，点解会做得咁绝，要逼个女去死嘅呢？阮太爷就问赵海明：你女儿公堂告你，你有何话讲？从实说来。赵员外就叹口气：唉，老夫台在上，家门不幸出咗咁嘅丑事，呢件事系我亲眼所见嘅。天下父母心，边个唔锡自己仔女噶？何况我年岁老迈，只系得一粒女。如果唔系咁，我啊点会忍心要个女自尽得噶？事到如今啦，望大人留翻多少面子俾我，公堂之上唔好再问啦。不必再将丑事张扬啦，我亦无话可讲。赵海明，你亦曾为朝廷效力，官居五品，虽是王法无私。既然你嘅女儿告到公堂，此事焉能糊涂了案？本院非要问个一清二楚，水落石出。啱啱要审落去，县衙嚟报，启禀大人，孝廉李文芳传到。原来个李文芳呢，将赵玉贞赶出家门之后，佢个老婆就心中不忍，正一要劝佢。外面家人嚟报，老爷，昆山县衙门差人嚟传老爷上堂，系二少拉告老爷。李文芳一听，一拍张台，呸！赵世明啊，赵世明，你只老狗！反复无常，咁你写下字句噶嘛？依家又去梳摆你个女嚟告状，你既然唔要面，我亦顾不得羞耻，公堂上见啊！难道我怕你啊？人证物证都在，我睇你如何收科。李文芳即刻带住仆从

生喺赵玉贞房间执到嘅男人衣裳鞋袜，用包袱皮包住，就带上公堂嚟到见阮太爷啦。嗰个大老爷一睇，李文芳生得约莫40岁，面皮白白净净，眉分八彩，目如朗星，样子十分精明强干，衣着亦十分华丽。大老爷就问啦：李文芳，赵氏系你弟夫，而家佢嚟告你，话你不分皂白，将佢赶出李门，你有何话说呢？李文芳就将昨晚嘅事1510讲出嚟。大人，呢件事我同赵世明亲眼所见，亦有奸夫衣物鞋帽在赵氏房中当堂拾获。赵世明已经无话可讲，自愿写字据带女儿回家管教的，因为我细佬已经去世，故此由我代弟写休妻字据。我已经同赵世明讲好，家丑不外传，不经官府两家私有。点知事过一夜，赵氏又听从佢父亲赵海明唆摆到来诬告，然将奸夫衣服呈堂，请老副台过目。李文芳就将个包袱呈上，阮太爷解开包袱一看，里面有男人头巾、一套男人衫裤、一双布鞋。大老爷看完就问：赵玉贞，包袱中衣物是不是在你房中搜出？启禀大老爷，是留在我的房的。哦，你既是个守节寡妇，院中又没有男子出入，何以有男人的衣服在你床前？你还厚颜无耻，要公堂告状，分明含血喷人，捣乱公堂。人来，将他拉下去打嘴巴50掌。赵玉贞一听，哎呀死啦，大老爷不肯为我伸冤，还要公堂上打我嘴巴，咁我就更加无面目见人。赵玉贞急起上嚟就讲：大老爷，我一向清白的，我除了个苏虾仔，房中还有个奶妈陪同的。啊，你房中还有奶妈陪同？是是，我请了个奶妈李氏来喂苏虾仔吃奶的。哦，原来如此，直传李氏上堂。无奈衙役就带住赵玉贞的奶妈李氏上堂啦。我大老爷一看，这个奶妈李氏约莫30多岁，样子生得老老实实，即满面泪痕，神态惊惶失措，一上堂就讲：大老爷，唔关我事噶，二少奶，你唔好害我啊，系你叫我噶咋？个阮太爷呢就做惯官噶嘛，审惯犯，知道察言观色嘅，一睇李氏个样，佢心就谂：梗系另有内情啦。阮太爷出力一拍惊堂木。李氏，你听住，在衙门之上，你讲嘢就老实啲。如果你有半句虚假，我就将你钉枷带锁，拉去游街示众。如果你讲真话，本院就放你翻车。大老爷，你救下我啊！你救下我啊！我唔敢啊！你错，我问你，你二少拉房中走出嘅男人，留得一身衣服在房处，咁你同埋二少奶住埋一个房噶，你一定知情啊！你讲嗰系乜嘢人，几时同你二少奶来往？讲嗰个奶妈李氏一听，更加惊到成身打冷震。哎呀，大老爷，我唔知噶，我唔知噶。你同你主人住埋一个房，点会唔知啊？大老爷，我昨晚告假翻咗屋企啊！哈哈，有咁巧？你做奶妈，难道规矩你唔知咩？做奶妈就一定要陪伴住小孩过夜，边有得告假回家噶？日日你都唔告假啊？不迟不早，偏偏昨晚有男人入你家。

0: 主人之房，你就告假。你分明嘅同谋，人来拉佢出去打。嗰、那个奶妈李氏就更加惊到喊起上嚟，啊！我讲啦，我讲啦，二少奶唔关我事噶，我讲啦吓。大老爷，我系住喺二少奶隔篱街嘅，我男人喺外地做工，我啱啱生咗个女，出世冇耐就死咗啦，家中只剩得我一个人，二少奶要请奶妈。咁我见一个人喺家中无聊赖，又唔够银两用，故此就出去做奶妈啫。前几日我男人喺外地翻嚟住几日，二少奶知道之后就吩咐我翻屋企住下。咁我又怕苏下仔冇人凑，又要喂奶，又怕犯咗规矩，我就唔敢。二少奶话唔怕，你翻去啦。佢仲俾咗两吊钱我。我翻屋企住咗一晚，昨日二少奶又攞咗三吊钱俾我，话难得我男人翻嚟咁耐冇见面，叫我翻去多住一晚。咁我就话今日系大老爷生日，我点行得开啊？万一俾大老爷知道，会责怪我，到时连份工都冇埋嘅。二少奶就话唔怕，你翻去啦，呢度我作主，冇人会话你嘅。就系咁，我先至敢翻屋企啫嘛。点知出咗呢件事，我实在唔知道噶。个县太爷一听，哦，原来你赵玉贞系有心叫李氏翻屋企嚟到会奸夫嘅，啊，真系睇唔出啦，好眉好貌嘅女子，原来咁奸诈嘅。个大老爷就大喝一声：赵氏！你听见未啊？你仲有何话可讲？大人，小妇人系个苦命之人，心中同情呢个奶妈。我见佢只因为搵几个钱，就嚟同我苏哈喂奶，我唔忍心人哋夫妻分离。佢丈夫只系翻嚟几日啫，故此小妇人就叫李氏翻屋企过夜。唉，淨係做好事无人见，即全心自有天知，大老爷明察啊。县太爷你会发火啦，拍起惊堂木，岂有此理，分明係你叫奶妈离开，等你去会奸夫，人嚟拜刑侍候。个奶妈听到咁讲就大声嗌：大老爷啊，大老爷啊，二少奶系好人嚟噶，佢从来未做过啲唔干净嘅事。大老爷啊，佢冤枉啊！
1: 放肆！你仲为你主人狡辩，连你拉埋去受刑。
0: 哦，赵玉贞见到事到如今，已经回天乏力啦。把心一横，好啦好啦，我就死在公堂了却一生。翘起身就想冲埋去将头撞埋墙自杀。啱啱呢个时候，外面人只见一个和尚着得破破烂烂，一手攞住个包袱，一手就撑住一个衣冠整齐、神高神大嘅大汉入到嚟。嗰个和尚呢一尾喺住嗌：诶、哎，冤枉啊！佢、哎、抢咗我包袱银两，你呢个人啊，杀人啊，谋财害命啊！嗰个大汉亦都破口大骂：喂，你咪含血笨人喎、啊，边个抢你嘅嘢啊？呢、这个包袱系我噶！咁呢个和尚就唔使问，都系祭癫和尚啊！知个大汉又乜嘢人呢？嗰、那个祭癫和尚，你睇佢啊，件衫烂到好似渔网咁，掉喺街上啊，三日都冇人执啊，身无分文，鞋都冇对好嘅，有鬼嘢俾人抢咩？仲话你谋财害命。而家赵玉贞件案都未曾搞掂，咁啊济公点解又节外生枝，引起？

0: 咁嗰個趙鳳明咧就認得趙福、趙六噶嘛，即刻就開門啦。趙福就話：呢位係濟公長老，係知府大人吩咐小人帶嚟同老太太醫眼噶。趙鳳明一睇，心都涼曬。哎呀，我個大哥啊，真係咁遠路，话派个高明大夫嚟喎，啊原来揾个咁嘅穷和尚嚟睇佢个样，疯疯癫癫，咁多名医我都请过啦，揾到咁嘅和尚嚟有乜用得噶？赵福呢就将知府大人写嘅家书，同埋送俾老夫人嘅50两黄金呈上。赵凤明就打开书信一睇，哦，原来呢个系灵隐寺济公长老。在临安城好出名的，这位长老法力无边，医好过好多人的啦。那赵凤明看完书信就快点认错，打工作揖，请济公入来坐，吩咐家人奉上香茶。啱啱应酬了几句，见到外面有个人走入来，这个人生得神高神大，只有些傻头傻脑，着一套短打衫裤白袜青鞋，原来是赵家的杂工。今天你就啱啱返乡下探亲返嚟。济公一见呢个人忽然起身指住佢话，啊，找到你啦。嗰个人呢就碌大双眼，喂喂喂，做咩做咩，欸，你仲咋咋地地喺度啊，你啊攞走咗我对鞋，你仲唔俾返我啊。嗰个人呢无端白事俾济公咁一讲，就有啲发火啦噃。喂喂喂，和尚你咪乱噏啊，我啱啱喺向下返嚟，我几时见过你对鞋得啊。仲话冇啊，你依家着住对鞋就係我㗎。我头先喺外面洗脚，将对鞋就放喺路边，因为我只脚湿，所以就换咗呢对草鞋。啊，眨下眼啊，唔见得对鞋话，原来你着咗佢。嗰个大汉人嬲到吹须碌眼，举起拳头就要打济公。赵凤明就大声喝住：阿炳，不得无礼。济公就话：啊，你唔服气啊？咁啊，攞出证据嚟啊，你对鞋你又话系你嘅，我问你啦，唉，你鞋底又车咗几多航线呢？嗰个大隻佬急到满头汗，你分明系耍无赖啫，我点知我对鞋鞋底车几多航线啊？你话你又知啊？我啊梗知㗎，我对鞋啊车咗16航线，唉。那个大汉就唔抵得颈，除咗对鞋落嚟一睇，啊，果然系车16航线噶嘛。嗰个大汉就有口难言，一劈就劈咗对鞋，要扑过嚟打和尚。赵凤明睇见咁，呢就心中奇怪，啊，呢个和尚做乜一定要攞阿炳嗰对鞋呢？嗰对鞋都唔值得吊钱噶，嗰个阿炳为人老实啊，点会偷佢对鞋得噶？赵凤明就拉侧个大汉：，喂喂喂，阿炳，我知啦，我知啦，你唔使急啦，嗱，我俾2吊钱你，你买个对新嘅系啦。咁啊，买对鞋先1吊钱嘅啫。阿炳见到有2吊钱，仲有得赚添，佢又唔出声啊，走咗啦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为。

0: 阵，
1: 面具过期要换新，
0: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我真的好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好喜欢你。

今日开头嘅互动瞬间会同大家嚟讲讲呢一个话题啦，咁啊就系你日可能都会带住，但好少留意到嘅嘢，嗱就系话你嘅锁匙扣上边啦，除咗锁匙环，会唔会再挂住其他嘢咧？其实你锁匙扣上面挂住嘅嘢，好多时候都会反映咗你嘅性格，甚至你嘅故事啊。有人会挂住个公仔，可能系某年某月某个人送嘅。虽然公仔甩晒色噶啦，但你又唔舍得换。有啲人咧就会挂住一个开瓶器啊，因为咧佢系朋友当中嘅公认嘅开瓶专员啦。咁有人咧就会挂一个好大嘅旧嘅装饰，多个锁匙扣嘅一个锁匙啦，行起路嚟咧仲会啷啷声啊，人未到嘅声先到。咁有啲人咧就好简洁嘅，一个锁匙就加个圈，冇咩花巧，因为佢觉得多一样嘢咧就多咗负担。咁你呢？你嘅锁匙扣上面会有咩呢？系几时开始挂上去呢？有啲咩故事呢？又话其实已经开始唔用呢啲锁匙扣啦，乜嘢都用智能手机决定你嘅出行嘅方便性啦。其实真系而家好多嘢咧，都要慢慢叫做叫做除咗呢个咁样嘅烦恼嘅模式噶啦。如果你系用呢啲智能嘅东西嘅话，你又唔会怀念一下当时用锁匙嘅感觉呢？

0: 貌美嘅靚女同英俊潇洒嘅靚仔点解会搵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

0: 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伸机，
0: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0: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0: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0: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走！唉，佢个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7: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FM 98.3新会电台，我系洪卓立阿 Ken。
11: 青春强永久，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下周一点半，
14: 穿越星海无垠，
15: 跨越山河万里
13: ，FM 98.3
1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在我国的使用历史非常悠久，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养生食材。它不单只可以入药，还可以做菜、煮粥、煲汤和浸酒，可谓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今天同你介绍一款的养生茶，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干荷叶一克，干山楂三片，蜂蜜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等待五分钟，可以加入适量的蜂蜜去调味就可以饮用。陈皮荷叶茶它有助于健脾化湿，开胃消食，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8: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9: 呢啲咪讲默契咯。
17: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9: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

0: 首先同大家关注嘅就系今日凌晨结束嘅英格兰面对住阿根廷嘅呢场嘅比赛。咁睇翻英格兰喺今场比赛咧有些少变阵，域斯詹士复任咗正选嚟守翻右路嘅边选，咁然之后咧史宾斯咧就移到去左边啦，就取代咗奥怀利，而摩根罗渣士就取代咗马道基亚。咁好明显咧，全部都系中后场或者系中场嘅位置嚟做调动，亦即系话咧，其实系想更加多嘅球权喺自己嘅脚下。毕竟寻日嘅节目咧，我哋都话嘅，阿根廷呢一边可能多少都会因为个球员嘅年纪咧系上咗嚟之后咧，可能唔一定系跑得咁快。英格兰会唔会同佢哋嘅扯下咧？咁样，寻日就系我哋落下一个观点啦。咁啊，睇翻咧，阿根廷呢一边将咧就以佐利安奴、斯蒙尼嚟取代咗啦迪保罗啊，由佢嚟支援住美斯同埋咧艾华利斯。可以讲变化真系唔系好大嘅啫，喺阵容方面基本上都系。以呢一套嘅阵容由小组赛打到而家决赛嘅位置，睇翻呢场波咧，其实无论点样调动个阵容又好，或者系想点样快点样控波在脚都好啦，好似嘅效果上到嚟，起码上半场真系算一场小闷波嚟嘅。时间嚟到下半场嘅54分钟啦，特拉费高未可以完全解围啊，个波就跌咗落去迪勤怀斯嘅前边，然之后将个波转到去右路嘅摩根罗渣士嘅脚下。摩根罗渣士咧将个波推一推往底线嘅情况之下咧，就将个波传过嚟中间嘅位置，戈顿射入到1-0，英格兰领先住。嗱，呢个镜头咧突然之间咧就去到边个嘅身上咧？碧咸嘅身上，咩树咧？因为碧咸咧喺呢一场嘅比赛去到现场观战啦。当呢个镜头 pan 到去嗰度嘅时候，开心，然之后咧又同阿老婆咧咪揽一揽啦，同身边嘅朋友又揽一揽啦，咁样。可想而知呢个嘅入波。当时对于英格兰来讲有几咁重要，同埋英格兰嘅球迷啊、球员啊，全国上下系几咁想英格兰再一次可以入到去决赛。而当呢个波入嘅时候咧，大家都认为阿根廷可能会难追，因为成场比赛咧，阿根廷系冇咩太大嘅机会，同埋咧入肉嘅一个进攻喺佢哋身上咧系可以见到。但系阿根廷今季嘅赛事俾我感觉更加多嘅，佢哋系有啲咩体质咧？就绝杀体质，同埋咧。踢最后15分钟咁样嘅体质喺佢哋嘅身上嘅，时间骤眼嚟到85分钟啦。安素费伦迪斯嘅远射被扑出之后获得一个角球，而阿根廷开出短角球之后咧，美斯上嚟攞波吸引咗多名嘅防守球员之后，再将个波传到去禁区外围嘅安素费伦迪斯，一个好靓嘅远射成功扳平到1-1。其实呢个嘅钟数咧，应该可能有好多嘅球迷都认为啊，又要挨夜睇加时啊咁样。有一说一咧，其实当呢个波入咗之后咧，我个人系感觉呢场波唔一定会去到加时，因为咧本届赛事嘅阿根廷有好多都系去到补时阶段先至突然之间砰砰砰咁啊嚟几个，包括呢一场嘅比赛亦都唔例外。85分钟追平，仅仅过咗6分钟，即系90+1补时第一分钟嘅时间段。麦卡利士打嘅头槌中柱，但系个波弹得唔系咁远。美斯喺右路底线攞低个波之后咧，摆到过嚟中间嘅位置。纳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破网，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2-1反胜英格兰啊！仅仅用咗6分钟就填补晒全场90分钟踢得唔系咁精神。阿根廷今日嘅赛事咧就俾人调侃为系年老队啦，因为队内真系太多嘅上咗年纪嘅球员噶啦。但系呢种球员嘅韧劲、球员嘅经验，往往系真系喺。逆境嘅时候，仲要喺最后嗰几分钟咧，系展现出佢哋嘅价值。呢一场波同样唔例外。2-1击败咗英格兰之后咧，佢哋将会系同西班牙去争夺冠军嘅头衔。咁究竟系西班牙嘅金童带领住西班牙喺2010年嘅南非世界杯之后再一次获得冠军啦，定系话阿根廷成为历史上边第三支系可以喺世界杯上边蝉联冠军嘅队伍呢？无论系边支嘅队伍赢，边支嘅队伍嘅话题出嚟，我觉得咧，其实今年嘅世界杯都已经系好满足噶啦。今年嘅决赛你点样睇呢？都欢迎大家一齐喺度倾下偈嘅。呢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再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0: 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0: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好啦，时间1:38，继续嚟到加啲娱乐，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嗱，唔知道收音机旁边有冇特别中意睇小品嘅朋友咧，又或者系每一次去到啲大型晚会上边啦，都会十分期待一啲熟悉嘅面孔出现啦。而讲到小品入边深入人心嘅演员、艺人嚟讲啦。赵本山肯定是可以排到比较高的位置啊。咁啊，对于佢嘅一个嘅最近嘅资讯咧，就系因为佢嘅女女啊，咁啊喺呢个嘅直播间当中咧，就回应咗佢爸爸嘅近况，令到唔少咧就挂住赵本山嘅网友咧就松咗口气啦。咁啊，佢嘅女女就喺直播嘅边话啊，咁啊，赵本山目前咧已经系彻底退出呢个演艺嘅工作。咁啊，而家咧就系所有嘅商演啊、公开活动啊、综艺节目邀约咧，全部都一概唔接啊！咁啊，当年喺春晚舞台上面驻守20多年嘅艺人啦，以后都唔会再登台吓表演小品。之前网上传佢话身体差入院养病嘅留言啦，亦都一次过全部澄清，全部都假消息嚟嘅。佢淡出荧幕啦，纯粹就系自己主动拣嘅选择，唔系身体问题，亦都唔系被逼退出。咁啊，而家嘅身体同埋精神状态咧都好好嘅。讲起赵本山，相信唔少嘅朋友啊，都会特别熟悉噶，咁啊好期待嘅春晚上面见到佢嘅身影啦。从90年代开始，每年嘅春晚都交出封神嘅小品啦，台词到而家仲系大家随口可以讲得出嘅口头禅。佢好擅长去演一啲底层嘅小人物、农村大叔同埋老实老百姓啦，笑点接地气之余啊，背后又藏住人情世故，唔会话夹硬去塞啲梗落去咯。笑完之后仲会有感触嘅，呢一啲就系好多后辈喜剧人啦，好难复刻嘅。咁而家佢嘅生活节奏都好规律啊，完全同娱乐圈系切割开，咪过咗啲悠闲平淡嘅退休生活。咁经常都会出门口啊，跑下步，锻炼身体咁样。咪得闲啦，就写下书法啦、二胡啊，专注自己嘅兴趣爱好，就唔再应酬任何嘅演艺相关工作啦。当年舞台上边灯光焦点、万众期待嘅小品王，咪到而家安安静静咁享受独处嘅时光。呢种嘅转变其实咧令到好多观众感慨嘅。风光几十年啦，选择急流勇退，唔再系追名逐利，专心去调理身体，享受生活。呢个就系一种好通透嘅选择啦。

一首坚持到底嚟自阿道嘅歌曲，就算系几咁热爱舞台都好，终会有一日系要淡出舞台啊，搵到属于自己嘅退休生活啦。相信佢嘅而家呢刻嘅选择咧，就系佢最希望能够达到嘅状态啦。长江后浪推前浪，总会有一啲嘅优秀演员啦，系会陆续续咁踏上舞台嘅，去创造自己嘅舞台神话。咁呢段时间可能睇小品嘅朋友咧，有啲会转过去睇话剧，咁啊唔知道有冇留意过一啲嘅话剧嘅主题咧？时隔13年啦，有一部嘅话剧咧，就喺上海文化广场咧，再次重新响起佢嘅经典配乐。呢部话剧叫做《青蛇》，嗱，无数观众嘅回忆咧就会被瞬间勾起啦。喺上海文化广场嘅即系呢个上海站嘅演出入边啦，剧组还特登设计咗一啲嘅本地嘅元素，比如话咩排骨年糕啊、小笼包咁样，真诚嘅细节咧就引到现场嘅观众会心一笑。喺谢幕嘅时候，满台嘅新生代戏剧人登台自我介绍，向观众鞠躬致谢。咁佢哋就话：我哋都系中国国家话剧院嘅演员，感谢上海观众对我哋嘅热烈支持。青蛇剧组全体青年演员向大家致谢。咁话，作为2026国话上海演出季收官剧目啊，呢一部由田沁音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重排嘅重新编排嘅一个经典话剧啦，《青蛇》由一众嘅00后新生代演员啦，系担起重任喺舞台上面重新去演绎人妖佛三界关于人同人性人性与爱嘅永恒追问。青蛇呢一部嘅劇呢，其实讲嘅东西呢，我哋都已经系喺好多部电影入边感受过㗎啦。咁但係呢次嘅话劇呢，佢就跳出咗传统嘅框架，重构咗小青、白素贞同埋法海许仙四位核心人物嘅精神世界。咁当时呢，真係冇人会諗到啊，呢一部嘅作品会喺之后嘅10几年呢，持续系即係刺激住观众嘅心弦啦，并且喺社交媒体上面成为咗一个长尾经典，即係呢话题系不断发酵嘅。不知道哪一部的话剧是令你觉得特别深刻的，又或是你根本未有试过去到一些的剧院去看话剧呢？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是最想看到哪一个 IP 在你面前出现呢？

一首《无底洞》过后，带俾大家一首歌曲叫《梅雨季》，嚟自张震岳嘅新专辑嘅内容。再提一提呢段时间嘅天气状况，咁睇睇截至到去今日嘅11:24，咁啊，江门台山方面暴雨红色预警正在生效，深圳呢边暴雨橙色预警正在生效，蓬江、江海、开平、學山、恩平暴雨黄色预警同样喺生效当中。咁预计未来几个钟头我哋呢边仍然系降雨频繁嘅，短时雨势较大，一定要喺出行嘅过程当中注意防雨。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
4: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年来，惠城街道南兴社区通过微更新实现老旧小区逆生长，在完成道路白改黑、内涝治理、边角地绿化等硬件升级后，社区将闲置办公用房改造为200平方米的嵌入式服务点，集长者驻餐、就业驿站、周六学堂于一体，每周服务居民超300人次。同时，服务点探索合伙人机制，联合社工机构、书法工作室等社会力量，以空间换服务，服务促就业，实现可持续运营。目前服务点已登记在册就业人员200余人，长者驻餐、法律咨询、公益课堂等广受好评，昔日闲置地真正变身居民的幸福园地。近日从新会第三人民医院心理科获悉，进入暑期，不少学生会出现精神萎靡、情绪烦躁、食欲不振、注意力涣散等问题。新会第三人民医院医生表示，这些暑假综合征并非器质性疾病，但长期不良状态会影响学生的身心状态与新学期学习，需及时预防、科学调整。医生结合青少年身心特点，给出针对性预防建议。首要任务是稳定作息，杜绝昼夜颠倒，其次要严控电子产品使用，坚持每日适度运动，最后饮食上需坚守三餐规律，保证膳食均衡。15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15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10.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县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据日本共同社14日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3: 新会电台
0: 天气预报。
6: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5到32度，吹嘅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预计我区听日时间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8到19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展望未来20号起，降雨再吹频繁。物户外的活动、户外作业都需要注意防范局部地区雷电、短时大风和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好了，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6: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1: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6: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搵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嚟到2:06，继续嚟到加添娱乐，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嗱，呢段时间有一位嘅知名演员啊，就惊喜现身自己嘅好朋友黎瑞恩嘅佛山演唱会担任嘉宾，佢就系啦黄日华啦，喺台上边正式宣布佢重返舞台。乔峰大哥翻嚟啦，64岁嘅 TVB 老戏骨啦，黄日华最近咧宣布复出。咁啊，之前咧因为痛失外妻啊，停工6年。咁啊，其实咧喺演唱会上边佢都好感慨嘅，就话2020年太太离开之后咧，佢推咗所有嘅工作，但系点都冇谂到啊，咁啊仲可以啦，再次企喺舞台单独为大家表演。佢系感谢观众见证佢重返舞台嘅重要一课。每每谈到佢过世嘅妻子，佢都会即系低头啊，就即系眼湿湿嘅。佢就讲到自己今个月咧，两位嘅老搭档啦，吓陈敏仪同埋苗金凤咧，都相继离世，令佢感到世事无常。嗱，生离死别系大家必须要经历嘅过程啊，所以要学识放低，坦然接受。嗱，黄日华仲回忆话，人生最低落嘅时候，相识超40年嘅好兄弟啊，苗侨伟夫妇每日陪伴佢，拉佢出门口啊，踢波啦，啊饮茶啦，咁样先至令到佢一步步走出呢个抑郁嘅阴霾。香港著名演员黄日华演艺生涯其实相当丰富多彩的。从射雕英雄传入边的郭靖，再到天龙八部入边的乔峰。劇中饰演的都是重情重义义薄云天的角色。他都凭借精湛的演技和个人的魅力，赢得无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听说在今个月的月底，他还会去到另一个的演唱会上面做嘉宾。你知不知道是哪一场演唱会呢？跟我们很近的。

世间始终你好啊，咪呢首歌又咁经典啊，就唔使点讲噶啦吓，咪令你谂翻起边一个嘅荧幕嘅形象啦，亦或系谂翻起边一个嘅武打片段啊。希望喺今个月嘅月底都可以见到佢啦，个状态可以系好 fit 咁样喺我哋面前出现啦。唔知道佢以咩嘅形象咧，会唔会着翻嗰啲咁经典嘅服饰咧，亦或咧就唱翻佢啲经典金曲咧？

继续翻嚟呢一拍嘅音乐时间，同大家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嗱，好似呢一啲咁经典嘅荧幕形象，可以再次上到舞台同我哋见面，当然系令到好多嘅影迷朋友都觉得好开心嘅事啦。咁啊，但系咧有啲嘅朋友咧，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嘅演员梦噶。咁除咗去参与到一啲戏剧嘅一个剧组嘅拍摄啦，还有咩办法可以帮助自己快速咁样进入到呢个嘅演员状态呢？有些朋友咧就中意去到一啲嘅景区啊，去试下去担任一啲嘅角色，比如啦系做一个嘅公仔啦，又或者系做一个嘅演员啦，又亦或系做一啲嘅互动嘅 NPC 啦，呢啲都系一个好嘅办法嘅。咁啊，但系最近咧有一个嘅职位咧，亦都系好唔同嘅。呢个职位咧就系喺老君山风景名胜区入边咧，去担任呢个嘅老君山云海观察员。同样是投稿的成为一个的新角色，今次呢他们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呢去招募一些这样的观察员，就是宣布月薪60,000就在这个老君山云海做一个观察员的。在3000多份的投稿里面，综合评定出001号ID 为小造的这个创作者就成功入选了。咁呢个创作者呢，其实呢佢自己就开始咗自己为期一个月嘅云海观察之旅啦。咁亦都喺呢个嘅观察入边呢，就成功咁样被呢个嘅景区睇中咗。00后博主小组嘅一条视频点赞8.6万就被选定为呢个嘅观察员，即将会入住呢个云顶住一个月啊，每日要拍摄制作一条嘅云海视频，结束之后咧3日内就会发钱俾佢。咁佢就话啦，哇，真系被拣中咗之后觉得好梦幻啊，好似发紧梦咁样。咁其实咧呢一个嘅景区咧去做咁样嘅方式去招募一啲嘅观察员咧，其实就唔系话净系佢一个景区做过嘅吓，其他嘅景区都做过，但今次一个费用咧咁高，同埋咧用呢种嘅方式咧要佢每日都拍摄一条嘅云海视频咧，呢种方式就真系比较新颖少少嘅。你有冇鍾意一啲嘅景区呢？如果係嘅话呢，你会唔会提议佢试下咁样做一做呢？其实呢为景区引流呢、这个方式真係相当唔错喎。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

0: 云敲门。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0: FM 9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4: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3: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4: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3: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2:30，
1: 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10、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广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2: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1: 还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1: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1: 天籁之声，
3: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嘉桥。今天将会在节目时间和大家完整拆解一张陪伴很多人青春的经典专辑，来自江雨神的2010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叫做《恋集》。这个名字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恋用恋爱的恋，虽然用粤语讲恋集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如果你用国语去讲就知道了，恋事。恋爱过程就好像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一样，我想它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像我刚才那样的解释。距离这张专辑发行已经十几年了，但时至今日里面很多歌曲仍然是出现在短视频、多个的剧集里面。它是江雨神从晴天娃娃那里面的甜美少女形象彻底蜕变的一张专辑来的。第一张专辑呢，它就是温柔的，是柔弱的，对爱情充满幻想的晴天娃娃。来到恋集这张专辑呢，他就不同了，因为呢他同时拍戏接大量的广告，演艺的经历令他对感情对人生有了更加成熟的体会。历时一年几去制作这张专辑，不是公司直接安排曲目的，是由江雨神全程深度参与创作。他收集了一些欧美、日韩的流行音乐元素，主动和制作人去沟通一下编曲的思路，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要摆脱以往的甜美唱腔有难度，但他就是想唱出更加有态度的自己。剛才咪话囉，专辑嘅名恋集就係一语相关嘅，练习嘅集意思就係话爱情係需要不断去练习，练习心动，练习付出，练习放手，仲要练习告别错误嘅关系，最终係咩呀，学识好好爱自己嘛。收录咗十隻歌曲嘅呢张专辑，我嚟听听专辑嘅开篇第一首啦，那不是爱。

那不是爱啊，开启整个恋集嘅主题，咁啊系呢张专辑主打嘅歌曲之一啦。咁呢首歌嘅编曲特登加咗一啲嘅电子节奏嘅，你会发现佢把声咧都有啲带电嘅感觉啊。录制嘅时候咧，制作人就要求佢一定要掉咗以前嗰种温柔嘅唱腔，你嘅语气要坚定，要清醒，要唱出嗰种睇穿感情假象嘅通透。嗱，歌词入边咧都讲到啊，系好多人都会经历嘅误区，就系、是、误以为依赖习惯。感动就是爱情，其实热恋的时候呢，你只眼入边只系得对方嘅啫，等清醒的时候才会发现彼此之间根本就不是真爱。咁当然啦，呢啲咁样嘅情歌所讲的主题呢可能都一样，但是我哋每一个人听出嚟的感觉就好不同啊。呢首歌过后就嚟到第二只歌啦，听完开篇的清醒，跟住呢只歌呢就是成张专辑入边最经典、流传最广的作品啦，叫做《最后一页》。相信好多听众呢都是因为呢首歌先识江雨神嘅，系咪啊？呢首歌原本就是偶像剧《熊猫人》嘅片尾曲，咁啊呢首歌呢，亦都拣选嚟到呢个剧集入边做片尾曲呢都有一个原因嘅。嗱，呢部剧呢就係由周杰伦去参与执导嘅，江雨神担任女主角。录制嘅时候呢，佢係咁啱拍完剧中感情嘅戏氛，咪带住呢部戏入边角色嘅情绪去入到录音室喇喎，几乎就係一次录制完成嘅，情绪呢就冇瑕疵。所以我哋一齐嚟重新去感受呢首歌啦，可以试下代入返佢嘅角色，去諗下佢当时嘅心情。

其实制作人咧原身系谂住设计一个华丽嘅编曲嘅，咁江雨晨就主动提出咗修改啊，话要简化一个配器，净系用钢琴去打底，突出人声嘅细腻同埋情绪。其实呢个决定系非常正确嘅，整首歌嘅旋律够平缓，够忧伤，讲述嘅系一段感情行到尽头，写低故事嘅最后一页。呢种咁温柔嘅告别咧，就令到佢咧发行之后创低无数嘅纪录啊！各大电台点播榜连续多个月上榜，十几年间被无数歌手翻唱，成为咗爱情告别场景专用嘅金曲。哪怕到咗今年啊，仍然都会成为离别画面嘅配乐，跨越时间打动一代又一代嘅听众。

告别伤感之后嚟到第三首叫晨间新闻。呢首歌是整张专辑入边好放松的一首作品嚟嘅。编曲加咗吉他的轻快节奏啦。个灵感是来源于光与神日常的生活。即是每日朝头早醒啊，听住呢个晨间的新闻，睇住窗外的阳光，放低寻日的感情烦恼，重新面对生活。

自然嘅生活化嘅语气演唱，就好似朋友同自己倾偈一样。呢啲咁样嘅温柔嘅感觉咧，就系嚟自江雨晨嘅情绪表达啦。换一种嘅曲风，换一种嘅感觉，佢依然能够好好咁样去把握得到中间嘅道。下一只歌继续嚟自呢一专辑入边啊，恋集第四首歌叫《太阳雨》。咁呢个雨咧就唔系雨水嘅雨，而系语言嘅雨，即系就系佢名嘅边个雨咧？

呢张专辑咧收录咗十首歌曲嘅，咁啊除咗呢两首咁温柔治愈嘅作品之外啦，咁啊嚟一个情绪嘅转折点咯。下一只歌咧叫做《请你勇敢一点》，咁啊睇到呢个歌名都知咩意思噶啦，就系一首虽然系治愈，但系咧都会带一啲嘅叫做胆小啊、犹豫嘅底色嘅入边，完全贴合翻练习嘅主题啦，一定要练习点样去勇敢啊！

当我哋走过呢个犹豫同埋胆小之后，可以去到第七首歌啊，叫做放晴，正式迎嚟情绪嘅转折啊，乌云散去，心情慢慢开始放晴。呢首歌咧，同样系代表住佢呢张专辑入边嘅主题啊，希望可以带俾我哋更多练习嘅感觉，然后练习肯定会令到自己更加好噶嘛，希望可以经历过迷茫、受伤同埋挣扎之后咧，就可以同过去和解噶啦。

0: 好啦，翻嚟个乐享生活家，又嚟关注一下咧，就系、是、我哋一啲嘅即系呢个居室里边啦吓，一啲嘅器械嘅使用嘅情况吓。嗱，咁啊，热水器咧就而家基本上咧，家家都系用咗呢一个嘅电热嘅水器啦吓。咁啊，呢、這个煤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啦，其实就即系经过一轮嘅更新换代咧，其实都已经系越嚟越少噶啦吓。咁啊，毕竟咧就系、是、大家会考虑到个安全啊，咁啊，仲有嗰啲用气嘅问题啊，又。相对嚟讲咧，就系话唔想咁麻烦啊，咁样吓。咁啊，热水器啦，就即系譬如话呢个电热水器啦。咁啊，你哋嘅使用习惯系点咧？你平时咧喺屋企里边咧，会唔会咧就冲凉先嚟去开着佢？亦还是咧就话啊，我屋企廿四小时开住噶嗱。咁啊，到底点样先悭电咧？
1: 嗱咁啊，即系统计一下嘅一啲即系不同嘅使用习惯啦吓。咁啊，即系嗰个损耗电嘅一个数据俾大家听听吓。咁首先咧就一日到黑咧吓，咁即系开住佢嘅话，到底要用几多度电咧？咁讲数据啦，嗱，一台60升嘅一级能效嘅电水器，24小时通电保温，咁日均耗电大概系1到3度。嗱，咁呢度讲明一下咧，就话1到3度咧就系理想情况下嘅一个出厂数据啦。咁前提咧就系话环境温度20摄氏度左右吓，咁保温层系完好，咁实际使用当中咧就受到呢个室温啊、设定嘅水温啊、咁机器嘅新旧嘅影响，浮动空间咧都有即系几大下嘅咁如果话用嘅时候再开咧，咁数据就会变啦。60升一级能效嘅机型咧吓，咁随住即系除开日均嘅耗电大概咧就2.8度，24小时咧常开咧就3.8度。咁低频用水场景之下咧，除用除开每月咧能够悭30度电左右啦。
0: 哇，咁即系计落咧，每度电6毫子咁样讲啦，24个钟头开住嘅话，一年大概咧就话使多几十到百几蚊嘅。咁即系你如果咁样睇落去咧，就话一日唔多咁啊，但系咧就小错怕长计啊。因为毕竟咧，你屋企热水器咧就系、是、服务嘅年限咧，就唔系话一年半年啊。咁啊，佢可能去到7、8年，甚至乎10年都唔顶嘅。嗱，咁啊，仲有个保温层会老化啦，能效下降啦，呢啲数字咧都可能咧会翻倍。咁啊，计一计条数之后咧，先发觉哦，原来即系。用嗰陣咧，提前去開開佢咧，好過你24個鐘頭著住佢啦，就係即係咁樣更慳電一啲嚇。

0: 除咗电费之外咧，仲有两件事我哋需要咧就清楚嘅。咁啊，第一个咧系咩咧？就系呢个设备嘅寿命嘅情况啦。嗱，水温下降啦，咪会反复咁样加热噶嘛，咁加速呢个水垢嘅堆积，咁同埋咧就系嗰个嘅尾棒嘅消耗。新嘅热水器咧就系加热得会快啲啦，用几年之后咧佢就会越嚟越慢噶咯。咁啊，所以即系点解有啲朋友咧就话，我揿着咗个好耐咯，成个几钟头都未热嘅。咁其实都同呢一个嘅尾棒嘅消耗有关嘅。咁啊，尾棒咧就系一个消耗卷嚟嘅。咁一般建议每一到两年咧，其实要更换一次。咁水质硬嘅地区咧，最好系一年一换啦。咁啊，尾棒消耗尽之后啦，咁呢个水垢就会直接侵蚀呢个加热管。咁啊，加热管一旦穿窿嘅话咧，咁就只能够咧要整机去更换噶啦。
1: 咁第二个安全咧就系、是第二个咧就系安全问题啦。咁啊，电热水器长期通电啦，佢内部嘅压力咧可能会失衡，系嘛，出现咧漏水漏电嘅情况。咁啊，老旧机型风险更高啦。咁啊，电热水器同埋燃气热水器嘅使用安全年限咧，一般系8到10年。如果超过呢个年限咧，就建议及时更换啦，或者咧就系定期揾师傅嚟检修一下吓。
0: 咁啊，到底我哋家庭当中啦，咁啊点样使用咧，就会系比较划算一啲啊，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延长一下我哋嘅热水器嗰个使用寿命啦。嗱，咁嗰啲适合24个钟头开住呢一个热水器嘅家庭咧，就比如话屋企嘅常住人口又比较多啦，即系有人即系呢个冲凉习惯啊又唔一样，有人又想系夜班啊咁样吓，日头一日到黑都要用热水嘅，咁你就冇乜必要去关佢噶啦吓。咁啊，特别屋企有嗰啲B B 啊。咁啊，又要系即系要同佢啊冲洗一下啊，咁样啦，频繁咁你整个开关咧，反而更耗电嘅。咁啊，所以咧就比较适宜咧，就24个钟头咁啊开住嘅吓。咁啊，仲有咧就话嗰啲随用随开嘅家庭啦，比如我哋啲上班族啊、独居嘅人士啊，咁即系日头唔多，咁啊净系晚上冲凉啦，就需要用啲热水。日头屋企又冇人嘅，咁呢个热水器咧一直咧都系处于一个保温状态，咁啊其实等于一个空转。咁啊，倒不如咧就话你放工翻屋企啦，咁啊你就。提前半个钟到一个钟头咧，就即系去揿着个呢个热水器噶啦，咁然后咧就系、是、个钟头之后你想冲凉嘅话咧，就已经系有呢一个热水提供噶啦。咁而適合關嘅家庭，當然咧就話，譬如話你出差啊，又或者咧就係出外去旅行啊，超過咧就係有一段時間啦，幾日時間咁樣啦嚇。咁啊建議咧就即係你都唔喺屋企嗰段時間，你都可以直接斷電噶啦，既唔耗電，亦都咧就會更加安全嚇。
1: 咁啊即係按照唔同嘅情景咧去使用呢一個嘅熱水器啦嚇。咁啊所以即係到底慳電與否嘅話咧，就要睇你嘅剛才我哋所講。讲嘅几种情况咧嚟睇啦吓，
0: 咁或者再补充翻几个一个悭电小技巧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因为啲水垢嘅堆积啦，就会令到嗰个尾棒咧就会系消耗系会加大，咁所以咧我哋定期清理水垢咧就好有必要嘅，咁啊水垢会导致呢个加热度嘅效率咧就系下降30%以上嘅吓。咁啊，就呢个水温咧，就系又唔好设得太高啦，吓。咁啊，如果用嘅系一啲嘅老机器嘅话咧，咁啊，嗰个嘅保温层啦，就即系容易老化，电路比较脆弱啦。咁所以咧，就频繁开关啊，反而唔好。咁啊，建议24个钟头咧就系通电啊。咁啊，就即系如果啲老嘅机器嘅话，咁啊，但系呢个水温咧就调低到50度左紧就好啦，就唔好调得太高吓。咁啊，如果呢个电费系分有风谷。电价嘅话咧，其实可以设置即系时间嘅，咁你可以拣喺咧就话嗰个高峰时段咧就加热，每月咧就可以悭翻一笔嘅，系咪？
1: 咁啊，即系要屋企里边嘅开支咧吓，咁啊亦都系由你日常嘅精打细算吓，咁啊可以咧就悭得就悭吓，咁啊因为屋企嘅有时候即系所有嘅使费啊，加加埋埋都唔少嘅一笔开支嚟噶嘛，系咪先？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1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1: 净化美化齐实施，
12: 五边整治换新装，
1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4: 葵香处处展新颜，
15: 宜业宜居笑开眼。
1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2: 等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

0: 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3: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2: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4: 乐享每一天啊，哈！咁啊喺我哋咧就享受紧啦，就系我哋一啲移动嘅、掌上嘅吓一啲嘅电信服务啦，吓咁啊一啲咁样嘅小屏服务嘅同时啦，咁啊都系时候咧真系要出手啊，吓咁啊要去规范下一啲嘅操作先啦，吓。
5: 嗯。
4: 嗱，咁啊近日啦就微信公布就发布公告咧，就话下架咗有近百部嘅违规微短剧，并且咧就系处置一啲嘅违规小程序啊！哇，真系要拍手叫好啊！
5: 系啊，因为基本上有时候刷屏嘅时候，我睇到一啲嘅视频里边嘅一啲微短剧咧，基本上好多嘅内容都差唔多噶吓，咁而且都系用 AI 去生成嘅啲微短剧。咁啊，究竟咧，即系对于我哋一啲嘅观众嚟讲咧，呢一啲嘅微短剧有啲乜嘢嘅唔好嘅地方，点解要下架咧？吓，咁我哋就嚟睇睇吓。
4: 系啊，嗱，关于咧就话呢个嘅违规微短剧嘅啲处置公告啦，咁啊，根据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同埋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嘅部署要求啦，咁啊平台方面咧就不断加大咧对低俗有害嘅微短剧嘅巡查审核，同埋咧就系一个违规侵权微短剧小程序嘅一个运营管理。咁啊平台咧亦都系持续咁啊规范翻啦真人类嘅微短剧，咁啊其他动画类嘅微短剧啊，同埋 AI 真人类嘅微短剧嘅一啲嘅管理标准、创作要求，同埋咧就系传播嘅秩序，切实去保障用户嘅权益以及未成年人嘅身心健康嘅。
5: 嗯，因为近期咧就平台通过巡查很核实发现咧，就部分嘅微短剧咧就存在一啲不良嘅价值观导向啦，以及咧就系侵权嘅行为。咁啊，根据国家相关嘅法律法规要求咧，就系腾讯微信软件许可服务协议、微信小程序运营规范嘅相关规定咧，平台亦都下架咗成百部嘅违规微短剧啦，咁啊包含部分嘅价值观导向不正啦，咁啊内容粗制滥造嘅内容，咁啊同时咧平台对呢啲存在违规行为嘅小程序咧都系进行咗处置噶。
4: 嗯，系啦，咁喺度提醒广大嘅用户朋友啦，咁啊就要认真咁啦、审慎咁啦，就系去观看呢啲咁样嘅短剧啦，吓，唔好随意乱咁样点击购买吓。

0: 选。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午3: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首先同大家关注嘅就系今日凌晨结束嘅英格兰面对住阿根廷嘅呢场嘅比赛。咁睇翻英格兰喺今场比赛咧有些少变阵，域斯詹士复任咗正选嚟守翻右路嘅边选。咁然之后咧，史宾斯咧就移到去左边啦，就取代咗奥怀利，而摩根罗渣士就取代咗马杜基亚。咁好明顯咧，全部都係中後場或者係中場嘅位置嚟做調動，亦即係話咧，其實係想更加多嘅球權喺自己嘅腳下。畢竟尋日嘅節目咧，我哋都話嘅，阿根廷呢一邊可能多少都會因為個球員嘅年紀咧係上咗嚟之後咧，可能唔一定係跑得咁快。英格蘭會唔會同佢哋嘅扯下咧？咁樣，尋日就係我哋落下一個觀點啦。咁啊，睇翻咧，阿根廷呢一邊將咧就以佐利安奴、斯蒙尼嚟取代咗咧迪保羅啊，由佢嚟支援住美斯同埋咧艾華利斯。可以講變化真係唔係好大嘅啫，喺陣容方面基本上都係以呢一套嘅阵容由小组赛打到而家决赛嘅位置。睇翻呢场波咧，其实无论点样调动个阵容又好，或者系想点样快点样控波在脚都好啦，好似嘅效果上到嚟，起码上半场真系算系一场小闷波嚟嘅。时间嚟到下半场嘅54分钟啦，特拉费高未可以完全解围啊，个波就跌咗落去迪勤怀斯嘅前边，然之后将个波转到去右路嘅摩根罗渣士嘅脚下。摩根罗渣士咧将个波推一推往底线嘅情况之下咧，就将个波传过嚟中间嘅位置，戈顿射入到1-0，英格兰领先住。嗱，呢个镜头咧突然之间咧就去到边个嘅身上咧？阿碧咸嘅身上，咩树咧？因为碧咸咧喺呢一场嘅比赛去到现场观战啦。当呢个镜头 pan 到去嗰度嘅时候，开心，然之后咧又同阿老婆咧咪揽一揽啦，同身边嘅朋友又揽一揽啦，咁样。可想而知呢个嘅入波。当时对于英格兰来讲有几咁重要，同埋英格兰嘅球迷啊、球员啦、全国上下系几咁想英格兰再一次可以入到去决赛。而当呢个波入嘅时候咧，大家都认为阿根廷可能会难追啊，因为成场比赛咧，阿根廷系冇咩太大嘅机会，同埋咧入肉嘅一个进攻喺佢哋身上咧系可以见到。但系阿根廷今届嘅赛事俾我感觉更加多嘅，佢哋系有啲咩体质咧？就绝杀体质，同埋咧。踢最后15分钟咁样嘅体质喺佢哋嘅身上嘅，时间骤眼嚟到85分钟啦。安素费伦迪斯嘅远射被扑出之后获得一个角球，而阿根廷开出短角球之后咧，美斯上嚟攞波吸引咗多名嘅防守球员之后，再将个波传到去禁区外围嘅安素费伦迪斯，一个好靓嘅远射成功扳平到1-1。其实呢个嘅钟数咧，应该可能有好多嘅球迷都认为啊，又要挨夜睇加时啊咁样。有一说一咧，其实当呢个波入咗之后咧，我个人系感觉呢场波唔一定会去到加时，因为咧本届赛事嘅阿根廷有好多都系去到补时阶段，先至突然之间砰砰砰咁啊嚟几个，包括呢一场嘅比赛。

0: 亦都唔例外。85分钟追平，仅仅过咗6分钟，即系90+1保时第一分钟嘅时间段。麦卡利士打嘅头槌中柱，但系个波弹得唔系咁远。美斯喺右路底线攞低个波之后咧，摆到过嚟中间嘅位置。纳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破网，阿根廷去到保时阶段2-1反胜英格兰啊！仅仅用咗6分钟就填补晒全场90分钟踢得唔系咁精神。阿根廷今季嘅赛事咧就俾人调侃为系年老队啦，因为队内真系太多嘅上咗年纪嘅球员噶啦。但系呢种球员嘅韧劲、球员嘅经验，往往系真系喺逆境嘅时候，仲要喺最后嗰几分钟咧，系展现出佢嘅价值。呢一场波同样唔例外。2-1击败咗英格兰之后咧，佢哋将会系同西班牙去争夺冠军嘅头衔。咁究竟系西班牙嘅金童带领住西班牙喺2010年嘅南非世界杯之后再一次获得冠军啦，定系话阿根廷成为历史上边第三支系可以喺世界杯上边蝉联冠军嘅队伍呢？无论系边支嘅队伍赢，边支嘅队伍嘅话题出嚟，我觉得咧，其实今年嘅世界杯都已经系好满足噶啦。今年嘅决赛你点样睇呢？都欢迎大家一齐喺度倾下偈嘅。呢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再一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防溺水
4: 有高招，
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将全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 Nice！
3: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3: Ready go！
5: Ready go！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即系如果唔落雨嘅情况之下咧，咁肯定即系晴热啦，又闷热啦吓，咁啊太阳晒落嚟咧，又觉得好毒啊咁样啊，咁啊行两步咧就会身水身汗。嗱咁啊闷热嘅天气里边咧，咁除咗你话食下雪糕啊，饮下啲嘅冻饮可以解下渴啊、降下暑之外咧，有冇啲其他嘅一啲食品咧都可以帮助到我哋呢一个暑假咧可以度过呢一局嘅酷热咧吓？
6: 嗱，其实广东人咧就好中意饮呢一个绿豆沙嘅，即系饮绿豆汤，食个绿豆沙吓，咁啊都系好多人咧喺夏日里边咧就系一个消暑降温嘅一个标配啦。咁啊，但系咧就你话耐唔耐啦，就话食少少绿豆沙咧，就系嚟即系消下暑解下渴咧，都好正常嘅事啊。咁啊，就即系有人啊觉得啦，话哇，咁我系咪即系有啲人咧，如果攞佢嚟当水饮咁嘅话咧，喂，咁呢啲错误嘅饮法咧就危及到生命噶啦。嗱，我哋嚟睇睇啦，就系、是之前啊，就系、是、呢、这个福建省啊福州市啦，有一个多年高血压史嘅呢个女士，咁其实佢平时咧有规律咁样服药，血压咧其实系控制得系可以，但系入夏之后咧，佢系喺网上嗰啲微信微微咁信下嗰啲咧，听人哋讲话绿豆汤去解暑又解毒，咁啊煮咗一大煲吓，咁啊佢就攞嚟咧就日常咁样当水咁样饮，咁啊每日咧就系饮大概成1500毫升嘅绿豆水，咁啊连续3日之后咧，佢系突然咧就系剧烈头痛、呕吐，咁啊继而咧就系陷入到一个昏迷嘅状态，咁啊送医之后咧就确诊系脑出血啊，哇，得人惊啊！
5: 即系会出现中风嘅一个咁样迹象啊吓。嗱咁啊，接诊嘅福建省人民医院嘅专家就讲啦，嗱绿豆当中含嘅特殊蛋白质成分咧就容易同部分嘅降压药咧系结合，妨碍咗药物嘅吸收，系咪降低血药浓度啦？咁同时咧，绿豆系有呢个利尿作用，会加速咧药物以及咧就系其代谢产物咧从肾脏排出，咁啊令到呢一个嘅降压嘅效果咧就明显减弱。咁啊患者咧喺短时间内大量咁饮用呢一个嘅绿豆汤咧，咁相当于咧就系反复稀释咗佢所食嘅嗰啲药物啦。咁啊导致到药效下降啦吓，咁啊所以血压咧就变得系失控，开始飙升，咁啊最终咧就系引发呢一个嘅脑血管破裂啊吓。
6: 是啊，嗱，咁啊，而家咧就系小暑嘅节气啦，咁下个礼拜就进入大暑嘅节气噶啦，三伏天亦都系开始噶啦。嗱，咁天气又会逐渐变得炎热啦，咁啊唔落雨就热。嗱，咁啊唔少人习惯咧就用绿豆汤咧就系去火。咁啊，但系对于嗰啲咧就譬如话平时有食呢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抗凝药啊一啲嘅慢病嘅患者咧，就务必要格外留心吓。咁啊，夏日饮绿豆汤系咪就唔好咧？咁其实医生就话啦，绿豆汤咁对于长时间进行一啲户外劳动或者运动嘅人嚟群嘅人群嚟讲咧，咁啊其实不失系一味咧解暑解毒利尿嘅良药。咁啊，但系对于话长期你都系喺呢个空调房啦，阳气不足嗰啲体弱嘅老人家嚟讲啦，绿豆汤啦就唔适合多饮啦。啊，特别咧就系从嗰个冰箱里边拎出嚟嗰啲咧冰镇嘅绿豆汤啦，你真系要放一阵，或者你就系真系将佢整翻热先好饮用啦。
5: 即系好似攞出嚟即刻饮咧，好似饮冰沙咁啊吓。嗱，咁亦都即系医生提醒咧，唔好用铁锅咧嚟煮呢个绿豆汤。呢个系因为绿豆汤当中咧就含有呢一个嘅多酚类嘅物质啦，咁啊同铁相遇之后咧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形成嘅颜色咧就比较深嘅一个复合物吓，咁啊令到绿豆汤嘅颜色咧就发黑。咁啊唔单止咧就系影响绿豆汤嘅味道啦吓，咁人食咗之后咧会容易造成结肠胃肠不适嘅吓，咁啊同埋咧就消化不良。所以煮绿豆嗰阵咧，可以用咩咧？砂煲啊、电饭煲啊、高压煲啊，同埋一啲嘅不锈钢煲吓嚟去煮。
6: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要提醒翻啦，饮绿豆汤啦，同你即系平时有食药嘅吓，咪有长期服药嘅嗰啲朋友咧，就要将佢个时间要错开佢啦，至少要间隔2个钟头。咁而且每日摄入量咧就唔适宜超过200毫升，或2毫升好少嘅啫吓。咁啊，即系嗰个碗仔咧半碗倒嘅咋，甚至乎即系冇咁多添啊吓。咁啊，而且更加唔能够连续多日大量咁饮用，一旦出现头晕啊、头痛啊或者其他嗰啲提示。

0: 血压异常波动的迹象的话咧，就要立刻就医，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吓，
1: 有五种嘅人咧，就绿豆汤，即系再好饮都好啦，都要管住你嘅口吓。第一种咧就系喺度服药紧嘅人啦，第二种咧就系脾胃虚寒啦，咁啊容易腹泻嘅人啦，咁啊第三种咧就系经期嘅女性啦，咁第四种咧就系痛风以及高尿酸嘅人群咧，就要唔好食啦吓，或者忌食啦，或者少食。咁啊，最后咧就系老人、儿童以及咧就系体质虚弱嘅人士都不适宜咧就系食饮呢个绿豆汤啊。
0: 系啦，总之整体嚟讲咧就系嗰啲虚寒体质嘅朋友啦，就即系唔好食啲咁凉嘅嘢啦吓，咁啊要自己注意翻自己嘅饮食啊。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

0: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但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呢度是乐享生活家，
3: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2: 呢度是我哋的城市，
3: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2: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3: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刚才咧亦都系喺度研究紧一啲嘅菜式啦吓，咁啊，当然啦，咁啊，炒菜又好啦吓，咁啊，我哋一落厨房咧，咁啊，都用到一样嘢，必须要用啊，就系食用油啦。
5: 系啊，嗱，呢个嘅食用油嘅健康啦吓，咁啊，大家咧即个健康食法咧吓，咁啊，就即呢段时间网上面都流传啦吓，咁啊，对于呢个食用油吓，你食得健唔健康吓，识唔识点样去即系话使用吓？就有一啲嘅講法咧，就話你開封兩個月咧就會變質嘅，咁樣有啲咁嘅講法。咁究竟又啱唔啱咧？其實好多人咧習慣參考翻個包裝上面咧，就因為我哋買嗰陣咧都要睇下佢個保質期噶嘛。保質期咧18个月，咁認為食用油咧就係比較即係耐儲存啦。咁更傾向於咧就買嗰啲大容量嘅包裝，話有18个月嘅喎。咁我哋
4: 年半時間，
5: 年幾時間我哋買翻嚟食一年半載都唔緊要啦。咁樣係啦，
4: 應該都可以差唔多噶啦，一大桶嚇。咁亦都有求證，有記者求證發現啦，咁啊喺2025年發表《中國油脂雜誌》嘅家庭用油條件下食用植物油嘅氧化酸敗研究嘅一文當中咧，就通過模擬家庭用油啦，咁啊監測呢個亞麻籽油啦、葵花籽油啦、大豆油啦、花生油啦，咁啊63日嘅氧化酸敗情況，咁啊結果顯示咧就係酸值咧均未超標，咁啊過氧化值咧就係因為油種同埋包裝而異啦嚇，五星裝嘅亞麻籽油咧就係響42日，咁啊葵花籽油咧49日，大豆油咧就響56日，花生油咧就響63日超標嚇，咁啊一星裝嘅呢個亞麻籽油咧就響28日啦，花生油咧就響56天咧就超標，咁所以咧即係文章建議咧就話五星嘅桶裝油42日內咧一星裝嘅28日之內咧就要用完啦。
5: 係啦。咁啊，頭先睇呢個數據，貌似好似花生油咧就係襟放一啲咁樣，啊呢個天數好似好啲。不過咧都有專家就指出啦，呢個實驗咧就話特定嘅溫光條件同埋開封頻率之下咧進行嘅。因為唔同地區、唔同季節、唔同使用習慣，比如你嗰個開瓶蓋嗰個率啦、嗰個頻率啦、存放嘅位置咧，其實都會影響佢實際嘅嗰個氧化速度嘅。咁所以研究咧俾出嘅時間節點咧，都係屬於一個參考性建議啫，並唔係話咧就適用於所有家庭場景嘅一個硬性標準嘅。
4: 咁啊，即係都建議大家啦嚇，咁啊，其實家庭咧應該係根據實際用油嘅量咧嚟去選購呢個包裝規格。咁啊，如果人口較多，因為三餐咧都喺屋企嗰度煮嘅話咧，咩一大桶油可能一個月左右就要用曬，咁啊完全不必要咧就係去擔心。咁如果人口少或者係唔煮飯嘅嚇，咁就優先咧選擇細瓶裝嘅嚇，咁啊避免咧就係即係存耐咗咧帶嚟佢嗰個油嘅品質下降啦嚇。咁啊，即使咧就係即係略超個時間嘅話咧，係咪只要呢個油品冇出現話明顯嘅咩有味啊，或者即係我哋講熱嘅嗰啲，
5: 咗嗰啲味啦，係
4: 咁啊混濁或者有沉澱物啦，通常咧就即係就唔好話去再去使用啦嚇。
5: 係啊，咁一般嘅家庭，就算你買啲大

0: 一大夾翻嚟咁樣啦，咁你都會係分裝噶嘛，即係你會係開咗佢就買嗰啲啲細嗰啲油壺啦嚇，咁啊就一個星期咁樣啦，就係補充一次咁啊去使用咁樣咯嚇，咁啊想要延長翻呢個食用油開封嘅新鮮度咧，其實呢個科學嘅儲存方法咧就係即係至關重要嘅嚇，咁啊比如就話我哋就呢個油脂同埋氧氣接觸會加速呢個自動氧化噶嘛，所以你每次使用之後咧，務必即刻就要擰緊嗰個瓶蓋啦，減少空氣進入，就唔好話我一大夾日日咁樣煮餸一大夾咧倒嚟倒去，其實就應該係大樽啊過細樽嚇，咁你就用倒落個細樽之後即刻要擰緊佢啊，咁啊減少嗰個頻繁開啟。其次咧就係你放嘅地方啊，光照係會促進呢個光氧化反應噶嘛，咁啊要將呢個油罐咧就即係將佢放喺啲櫥櫃裏邊係就遮光啦嚇，咁啊遠離窗邊啊陽光直射嘅位置啦。
1: 嗯，仲有咧就係灶台旁邊，因為有高温嘅情況啦嚇，咁咪都即係高温咧會係加快呢個氧化速度，所以啲油咧就唔好啊長期放喺呢、這個即係爐灶嘅一個附近啦嚇。
0: 係啦，嗱咁啊一啲嘅健康嘅使用嘅習慣啦，咁啊其實都會有效咁去延緩一下咧，就係我哋一啲嘅。食用油嘅呢、這個使用嘅時嘅壽命嘅時間嚇，咁啊亦都可以保持翻佢個風味同埋營養啦，大家咧食得健康嘅。好啦，分享咗呢一個妙招之後啦，咁希望大家啦咁都能夠咧就生活裏邊啦嚇，咁啊樣樣都得心應手啦嚇。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啦，咁啊再喺我哋嘅樂享生活家同你見面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6日，2026年新会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会议强调，要检视剖析全区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外化于行，落到实处。要紧盯理想信念根基，紧扣为民服务初心，紧跟上级决策部署，紧贴工作岗位实际，坚定不移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好，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价值追求，行为自觉。要以学铸魂，抓深学，刀刃向内抓侦查，动真碰硬抓实改，固本拓新抓长效。将政绩观问题整改与巡视巡查整改、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统计督查整改等结合起来，推动整改见效。2026年是谋划新会15五高质量发展蓝图的关键之年。从4月到6月，新会区政协如期开启百日调研季履职活动。新会区政协6个专委会联合11个镇政协联络组，构建上下联动、内外协同的调研履职矩阵，围绕枢纽新城提质、两业深度融合、陈皮产业升级等课题靶向发力，精准建言。截至目前，共开展实地调研50场，收集意见建议42条，形成社情民意信息25篇，把一条条基层心声、一项项务实建议，汇聚成助力新会奋进15五的政协智慧与履职力量。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7，同比缩小0.05。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专家表示，楼市风向标，城市发挥了稳市场带动作用，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活跃度较高，总体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829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84次余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吕博士，整啲好嘢俾你啊！
3: 咦，有咩好介绍先？
2: 隔篱间超市打折啊！你睇啊，买3樽就送3樽益你啊！饮醋咧可以软化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噶。
3: 你边度听讲翻嚟噶？
2: 乜你唔系唔知啊嘛？醋系呢个酸性嘅物质，能够系溶解血管入边嘅脂肪同埋钙。经常饮醋咧，能够系软化血管，好多人咧都系咁讲嘅。唔通有错？
3: 呢种讲法唔系咁科学咯。
2: 吓，
3: 首先饮落去个醋咧就唔会直接进入血管噶嘛。
2: 咁肯定
3: 啊，并且人体系有完整嘅呢个酸碱平衡嘅调节机制嘅，饮食当中嘅酸性或者碱性物质咧就唔会显著改变咧体内环境啊，更加冇办法溶解血管当中嘅呢个脂肪同埋钙质。仲有啊，动脉硬化嘅主要原因咧，系血管内嘅斑块嘅形成。呢啲斑块系由脂质啊、炎性细胞啊呢啲多种因素嘅组成。饮醋咧就根本冇办法软化呢啲斑块嘅。更加重要嘅系咧，饮醋过量咧，反而可能会对身体健康不利嘅。
2: 点解啊？
3: 醋嘅强酸性咧，可能会损害牙齿啊、食道啊，同埋呢个胃黏膜。甚至引发胃炎同埋胃溃疡噶。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

0: 明理而則信，蘇德且力行，新會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冯江伯跟随着商队去到墨西哥果树，就决定留在当地学习画画了。每当得闲少少，他就会四出写生。在艰苦的学习过程当中，他的肖像画和风景画亦都崭露头角。冯江伯的勤力和才华得到了当地墨西哥著名画家刁民的赏识，刁民亦都破格将他推荐到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歌树半工半读。冯江伯早上就在学院上课，晏昼同埋晚上就去做嘢啦，就系、是、咁样足足坚持咗五年。佢喺孟罗萨教授嘅悉心指点下，好认真咁样刻苦学习油画，并取得咗优秀嘅成绩。佢嘅油画《洗衣女》《公像》等等，亦都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时间又过咗几年，嚟到1905年。当时冯江伯从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毕业，他经孟罗萨教授的帮助得到去美国深造的签证。就是这样，冯江伯亦都去到了美国三藩市之后，又做了两年的苦工，由此亦都储钱来做学费。去到1908年的时候，冯江伯亦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旧金山卜基利美术学院，一年半之后亦都转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去进行学习，之后又入了纽约第九街大学生美术研究院专攻肖像画。在美国期间，冯江伯亦都跟从美国著名画家罗伯特·亨利学习油画技术长达11年咁耐。嗱，这个罗伯特·亨利呢就好犀利嘅，是20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美术的重要人物。他推崇艾肯斯、马奈和戈雅的艺术，主张不加粉饰地去描绘日常生活。他善于发现人的精神世界当中的真正之美。他的画作相当特别，特别是肖像朴实得来，亦都有真挚的意味。画中多多少少都渗透住罗伯特·亨利佢嘅画风。当时研究院历次评画，冯江伯嘅作品总会系名列前茅。嗱，唔讲大家唔知，原来呢个罗伯特·亨利仲有另外一层嘅身份，佢亦都系美国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嘅领袖。嗱，垃圾商画派咧，当时亦都被称为白人派。这个画派也都将视觉投入社会底层，专门描绘各地小人物为了生计怎样奋斗，描绘各地的移民的艰辛生活，描绘杂乱琐碎的生活场景，描绘肮脏的城市角落。因此他们的写实主义也都被称为城市写实主义。而冯江伯也都深受画派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亦都绘就了一幅脍炙人口的惊人之作。哇，听起身这幅画来头相当不少啊。究竟这幅画又叫什么名字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0: 咁咧，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啊？
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8: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诶，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9: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7: 吓？
0: 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在我国的使用历史非常悠久，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养生食材。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做菜、煮粥、煲汤和浸酒，可谓是养生百搭小能手。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还有适量的冰糖。做法：将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淘洗干净之后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最后五分钟加入陈皮丝和杏仁末去搅匀即可。陈皮杏仁粥它有助于化痰理气、利肺润肠，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的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脚步，紧随你背影，一靠近就会陶醉，看着你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首先關注到嘅係牛雕崗呢個位置啊，咁而家啦，周邊嘅區域嘅路段見到車流量亦都喺度增加中嘅。途經呢邊嘅時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啊，小心啲啦。另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現階段嘅馬達廣場對開嘅十字路口位，呢度咧都係比較繁忙噶。另外亦都係有留意到我哋現時嘅新會大道西啊，咁啊發達運動用品公司對出嘅車道啦，咁啊將會作為一個繁忙嘅時間段。

0: 途经呢个位置嘅时候，各位都要注意。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6日，2026年新会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会议强调，要检视剖析全区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外化于行，落到实处。要紧盯理想信念根基，紧扣为民服务初心，紧跟上级决策部署，紧贴工作岗位实际，坚定不移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好，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价值追求，行为自觉。要以学铸魂，抓深学，刀刃向内抓侦查，动真碰硬抓实改，固本拓新抓长效。将政绩观问题整改与巡视巡查整改、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统计督查整改等结合起来，推动整改见效。2026年是谋划新会15五高质量发展蓝图的关键之年。从4月到6月，新会区政协如期开启百日调研季履职活动。新会区政协6个专委会联合11个镇政协联络组，构建上下联动、内外协同的调研履职矩阵，围绕枢纽新城提质、两业深度融合、陈皮产业升级等课题靶向发力，精准建言。截至目前，共开展实地调研50场，收集意见建议42条，形成社情民意信息25篇，把一条条基层心声、一项项务实建议汇聚成助力新会奋进15五的政协智慧与履职力量。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7，同比缩小0.05。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专家表示，楼市风向标，城市发挥了稳市场带动作用，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活跃度较高，总体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829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84次余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0: 嚟睇睇嚟緊我哋深會方面嘅天氣情況，氣象台呢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陰天間多雲，有大雨都暴雨，氣温係24到31度，吹2到3級嘅偏南風，陣風4級，濕度係70%到95%之間，係啦，會係多雲有雷陣雨，氣温係26到32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預計我哋區17號呢仍然有大雨都暴雨㗎，咁18號到21號多陣雨或者雷陣雨，局部雨勢較大。咁展望啦，22号开始转炎热的天气，最近天气不稳定，大家进行户外活动或者户外作业的时候就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短时大风和强降雨等等的天气影响。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水量高，大家也要注意防御次生地质灾害。好了，这一集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晓云。环境执法是没有这个空窗期的，哪怕是在夜晚我们的守护。

0: 湖亦都系依然在线嘅噃。最近啦，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执法人员啦，就喺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啦，发现咗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嘅感应电炉正系冒住大量嘅白色烟雾，咁而旁边嘅废气治理设施咧，却系静静地瞓着咗，冇启动到嘅。呢个就导致咗生产废气咧未经过任何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啦，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你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嘅。
1: 系嘅，主持人，我哋现场检查嗰时咧，就发现咧呢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嘅环境违法行为。呢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嘅行为咧，属于典型嘅通过逃避监管嘅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0: 咁对于咁样嘅行为咧，法律系点样规定嘅咧？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三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三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0: 多谢李工的解读。这一宗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要同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给你。
3: 是什么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要绑佢侧便便啊。
5: 左邻要你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

0: 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1: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2: 三宝？
1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2: 真的？阿 wing
11: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2: 什么礼物啊？
11: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2: 阿 wing
11: 包包，
12: 阿 wing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夏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8: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9: 呢啲咪讲默契咯。
17: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2: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首先同大家关注嘅就系今日凌晨结束嘅英格兰面对住阿根廷嘅呢场嘅比赛。咁睇翻英格兰喺今场比赛咧有些少变阵，域斯詹士复任咗正选嚟守翻右路嘅边选，咁然之后咧史宾斯咧就移到去左边啦，就取代咗奥怀利，而摩根罗渣士就取代咗马道基亚。咁好明显咧，全部都系中后场或者系中场嘅位置嚟做调动，亦即系话咧，其实系想更加多嘅球权喺自己嘅脚下。毕竟寻日嘅节目咧，我哋都话嘅，阿根廷呢一边可能多少都会因为个球员嘅年纪咧系上咗嚟之后咧，可能唔一定系跑得咁快。英格兰会唔会同佢哋嘅扯下咧？咁样诶，寻日就系我哋落下一个观点啦。咁啊，睇翻咧，阿根廷呢一边将咧就以佐利安奴、斯蒙尼嚟取代咗啦迪保罗啊，由佢嚟支援住美斯同埋咧艾华利斯。可以讲变化真系唔系好大嘅啫，喺阵容方面基本上都系。以呢一套嘅阵容由小组赛打到而家决赛嘅位置，睇翻呢场波咧，其实无论点样调动个阵容又好，或者系想点样快点样控波在脚都好啦，好似嘅效果上到嚟，起码上半场真系算一场小闷波嚟嘅。时间嚟到下半场嘅54分钟啦，特拉费高未可以完全解围啊，个波咧跌咗落去迪勤怀斯嘅前边，然之后将个波转到去右路嘅摩根罗渣士嘅脚下。摩根罗渣士咧将个波推一推往底线嘅情况之下咧，就将个波传过嚟中间嘅位置，戈顿射入到1-0，英格兰领先住。嗱，呢个镜头咧突然之间咧就去到边个嘅身上咧？碧咸嘅身上，咩树咧？因为碧咸咧喺呢一场嘅比赛去到现场观战啦。当呢个镜头 pan 到去嗰度嘅时候，开心，然之后咧又同阿老婆咧咪揽一揽啦，同身边嘅朋友又揽一揽啦，咁样。可想而知呢个嘅入波。当时对于英格兰来讲有几咁重要，同埋英格兰嘅球迷啊、球员啊，全国上下系几咁想英格兰再一次可以入到去决赛。而当呢个波入嘅时候咧，大家都认为阿根廷可能会难追，因为成场比赛咧，阿根廷系冇咩太大嘅机会，同埋咧入肉嘅一个进攻喺佢哋身上咧系可以见到。但系阿根廷今季嘅赛事俾我感觉更加多嘅，佢哋系有啲咩体质咧？就绝杀体质，同埋咧。踢最后15分钟咁样嘅体质喺佢哋嘅身上嘅，时间骤眼嚟到85分钟啦。安素费伦迪斯嘅远射被扑出之后获得一个角球，而阿根廷开出短角球之后咧，美斯上嚟攞波吸引咗多名嘅防守球员之后，再将个波传到去禁区外围嘅安素费伦迪斯，一个好靓嘅远射成功扳平到1-1。其实呢个嘅钟数咧，应该可能有好多嘅球迷都认为啊，又要挨夜睇加时啊咁样。有一说一咧，其实当呢个波入咗之后咧，我个人系感觉呢场波唔一定会去到加时，因为咧本届赛事嘅阿根廷有好多都系去到补时阶段先至突然之间砰砰砰咁啊嚟几个，包括呢一场嘅比赛亦都唔例外。85分钟追平，仅仅过咗6分钟，即系90+1补时第1分钟嘅时间段。麦卡利士打嘅头槌中柱，但系个波弹得唔系咁远。美斯喺右路底线攞低个波之后咧，摆到过嚟中间嘅位置。纳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破网，阿根廷去到补时阶段2-1反胜英格兰啊！仅仅用咗6分钟就填补晒全场。

0: 九十分鐘踢得唔係咁精神。阿根廷今日嘅賽事咧就俾人調侃為係年老隊啦，因為隊內真係太多嘅上咗年紀嘅球員噶啦。但係呢種球員嘅韌勁、球員嘅經驗，往往係真係喺逆境嘅時候，仲要喺最後嗰幾分鐘咧係展現出佢嘅價值。呢一場波同樣唔例外。2-1擊敗咗英格蘭之後咧，佢哋將會係同西班牙去爭奪冠軍嘅頭銜。咁究竟係西班牙嘅金童帶領住西班牙喺2010年嘅南非世界盃之後再一次獲得冠軍啦，定係話阿根廷成為歷史上邊第三支係可以喺世界盃上邊蟬聯冠軍嘅隊伍呢？無論係邊支嘅隊伍贏，邊支嘅隊伍嘅話題出嚟，我覺得咧，其實今年嘅世界盃都已經係好滿足噶啦。今年嘅決賽你點樣睇呢？都歡迎大家一齊喺度傾下偈嘅。呢 part 嘅時間暫時就嚟到呢度，再一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咧，每个月都有钱系入呢个医保个人账户噶。咁但系屋企人咧睇病买药呢一笔钱又用唔到，系咪觉得有啲嘥咧？其实依家有一个好政策叫做系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咁只要你同屋企人啦都系广东省内嘅医保参保人，就算系唔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账入边嗰啲钱咧共享俾佢哋用噶。咁下边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嘅流程系点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就是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啦，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入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嘅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5: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4: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5: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5:30，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首先关注一下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咁而家睇到呢个位置周边嘅路段咧，车都唔少噶，特别咧就系话往蓬岗区方向嘅车稍微会多啲。港珠大道西金沙咀开路段出方向嘅车道都多车，特别往汇城方向嘅车流量要大一啲噶。现时睇到啦，我哋嘅新会大道中下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嘅车道都比较多车。除此我亦都留意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咁而家啦呢一个银路大道转过嚟

0: 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咁呢一个沙漠大道南路段见到啦，车流量都比较大。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唔少噶，途经呢个位置就要小心。再睇翻其余嘅路口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网购的衣服试着不合身，商家却拒绝退货，说拆封后不支持无理由，这个合不合理呢？这样的疑问很多消费者都遇到过。近日市民张女士网购了一条连衣裙，试着后发现尺码偏少，当即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却被商家以拆吊牌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多次同商家平台沟通无果，无奈只能寻求维权帮助。类似的退货纠纷是网购中十分普遍，我们今日就来了解一下相关法律条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除法定不适用情形外。衣物拆吊牌试穿是消费者检验商品符合需求的合理行为，并不属于商品完好的排除情形，商家以此拒绝退货于法无据。如果商家故意设置退货障碍，还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在此温馨提醒，消费者网购时应提前查看商家退货政策，落单后妥善留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凭证。遇到不合理拒绝退货时，可先向平台投诉申请介入调解，若调解无效，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或拨打12315热线求助。需注意，食品、鲜活、易腐商品、定制商品、在线下载的数字化等商品属于法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范畴，落单前务必仔细确认。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江州律师事务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0: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11: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10: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11: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1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983，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生活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 而家我哋嚟到生活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0: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2: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3: 好嘅，咁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咁啊嚟到呢个星期四嘅傍晚时分，终于喺呢个落班嘅时间段啦，就系雨水稍微咧，就系休息一阵啦。咁啊，今晚就成日先同同事讲起，咁啊发觉咧，即系呢几日咧中午落班嘅时间，佢都落雨啊，咁所以都令到好多忙喺回家路上嘅朋友啦，都令到佢哋都觉得有少少措手不及噶吓。咁啊睇翻最近呢个天气咧，都系唔多稳定啦，因为从呢一个上嘅星期一路到今日啦，都断断续续咁喺度落雨吓，咁好多朋友都话呢场雨真系够晒长气啊吓，咁啊的确啦，咁啊想讲俾你听啊，呢场雨啦都仲未有要即系真正停落嚟嘅感觉啊吓，因为气象台都提醒我哋啦，嚟紧呢几日啦都会系有雨嘅，而且有啲地方咧就系比较大雨添，咁啊希望咧喺户外工作或者系户外活动嘅朋友咧就要多多留意翻天气最新嘅呢、即系预报预警信息啦吓，咁特别咧因为降雨频密嘅情况之下，我哋有啲地方土壤含水量都好高噶，咁大家如果系去到一啲即系户外进行一个工作户外活动嘅时候咧，都要注意一下吓，防御呢个次生地质灾害嘅一个情况啊。咁啊，雨水就比较多啦吓，咁啊，但系都完全唔影响我哋呢个嘅时间嘅吓季节嘅交替啊。因为咧就睇翻寻日啦，就已经系正式入伏啦吓。咁啊，今年嘅三伏天系有40日啊，据讲咧就系比去年多10日咁多添。咁啊，系一个长三伏啦吓。咁不过咧，专家就提醒啦，无论系长三伏定系短三伏啊，都一年当中咧气温最高啊，湿度最大嘅时间段啦。咁面对呢个三伏天啦，咁啊公众啦要重点做好一个防暑降温啦，咁啊即系调理一下我哋嘅饮食同埋起居吓，咁以应对呢个高温高湿嘅天气。嗱，咁啊据讲啦，喺呢个三伏天啦，就有呢一个贴三伏旧嘅一个即系习惯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个了解咧，因为我身边咧都有几位同事啦，都去贴呢个三伏旧啊吓。啊，冬病夏治吓，呢一个亦都系三伏天咧一个比较好嘅黄金期。咁啊系我哋中医当中嘅冬病夏治嘅黄金时间段啦，咁所以有啲医院系已经开始咗呢个三伏天灸嘅服务啦。咁大家有需要嘅话咧，都可以去到医院嗰边咧，就系预约去贴呢个三伏灸吓，咁啊借助呢个三伏圣药去调理呢个虚寒嘅患疾啊。嗱，咁睇翻我哋江门禅业中医院吓针灸科主任啦吓，主任中医师李云燕亦都讲到啦吓，三伏贴咧主要系针对嗰个虚寒类嘅慢性病征啊，譬如系话反复感冒啊、鼻炎啊、哮喘、久咳等等呢啲呼吸道问题啊，仲有咧就系体虚所引发嘅颈肩酸痛啦吓，这个腰肌劳损啊吓，颈椎病啊吓，咁啊以及咧就系女性一啲嘅疾病吓，呢啲都可以啦，通过这个三伏贴吓，咁啊嚟去帮助你治呢啲病噶。咁啊，三伏天灸咧，其实都幾好嘅吓，咁不过咧就唔系话人都啱嘅，咁因为医生讲到啦吓，好似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啦，感冒发热啦，1岁以下嘅 BB 啦，孕妇啦，以及咧就话计划怀孕嘅朋友，同糖尿病啦、肺结核啦、甲亢啦、严重嘅心肺功能衰竭，同埋咧皮肤贴外药容易过敏嘅朋友咧，都唔系咁适宜去贴敷噶噃。系啊，咁啊，其实咧贴咗之后咧，据讲都有一啲注意嘅事项噶吓，咁啊特别咧要留意翻你贴嘅嗰个部位啦吓，有冇出现啲咩唔系咁妥嘅情况啊？比如话觉得有啲灼热啊、刺痛嘅感觉嘅话咧，咁你就要撕咗佢啦吓。咁同埋贴完之后咧，喺饮食方面咧，尽量就少食一啲发物啦。嗱，咁有需要朋友咧就留意翻啦吓，咁啊各大医院咧今年嘅三伏天灸嘅时间安排表，有需要咧就系进行预约啦。嗱，咁啊，三伏咧就系一年当中咧阳气最旺盛嘅时间吓，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反而咧就唔可以贪凉噶噃。咁啊，据讲啦吓，咁啊，盛夏人体啊毛孔系会打开噶 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其实好容易咧吸入到一啲寒气，因为我哋会长时间喺室内吹空调啊嘛，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就好容易咧就系、是、会啊，即、就、系、是、过多咁吸入一啲寒气啦，会导致我哋咧容易系生病噶吓。咁啊下边咧，我哋嚟听一下啦，我哋生活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啦，中医师林建祥医生系点讲嘅？
4: 如果长期咁吹空调啊，寒啲寒气咧直接咁会进入人体，会导致咧啲气血流通唔通畅啦，最常见会出现颈痛啊、头痛啊或者腰痛啊、其他肌肉痛嘅症状。
3: 所以咧，就医生建议喺三伏期间啦，饮食方面就要系多食一啲清淡嘅食物，比如系绿豆啊、冬瓜啊、苦瓜呢啲。咁喺作息方面咧，就要保证充足嘅睡眠吓，中午时分咧最好系休息一下啦，午睡一下15-30分钟就 OK 噶啦。咁啊，做运动嘅话咧，适宜系拣清晨啦，或者傍晚像散步、太极等等呢啲温和嘅项目，避免咧就系高温时段外出吓，咁啊规避呢个中暑嘅风险。嗱，对于啱先讲到呢一个三伏贴啦吓，咁医生就提醒啦吓，适宜咧就系话一啲鼻炎啊、慢性咳喘吓、宫寒等等呢啲虚寒体质嘅人员，咁理疗之后啦，亦都要系注意避开呢个冷风冷水啊吓，咁以聚拢呢个阳气。咁下边再嚟听一下我哋林医生系点讲。
4: 中医认为咧，三伏天系一年之中阳气最旺盛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咧，自然界嘅阳气系最旺嘅。咁人体嘅阳气咧，亦都系最充沛嘅，就最适宜咧就温补阳气同埋驱散寒邪，从根源上减少冬季开寒病嘅发作。
3: 咁啊，啱先亦都讲及到啦吓，三伏天咧，其实都要注意下饮食噶吓，咁啊，适宜系饮多啲即系清淡嘅汤水啊、食物啊，或者清热嘅汤水咁样。咁啊，讲起除咗呢个绿豆、冬瓜、苦瓜之外啦，当下啦，亦都系食莲藕最佳嘅季节吓。咁啊，讲起莲藕煲汤都好正噶，可以煲猪骨啦吓，加啲花生啊或者红豆啊咁样吓，咁啊红萝卜啊、粟米啊，煲出嚟嘅汤特别只系滋润同埋清甜噶。所以咧喺呢一个莲藕吓一个集中采收嘅季节，大家就真系不妨咧买翻啲莲藕翻屋企咧吓，试下煲翻煲莲藕靓汤啦吓。咁啊，讲起莲藕嘅话咧，我哋大澳嘅莲藕都好出名噶吓。咁最近啦，亦都系采摘嘅一个采收季啦。咁啊，依家啦，我哋喺大澳嗰边咧都有唔少嘅莲藕啦。我哋嘅藕农啦都忙于去抢收吓，咁啊进行一个分练啦，然后装车啦吓，咁可以讲话都好忙下吓。讲起我哋大澳莲藕咧，就系国家绿色食品啦吓，全国名优新吓农产品，咁啊可以讲话远近驰名噶。咁我哋大澳嘅莲藕咧，一般一年有两做吓，咁啊当下咧就系早做莲藕上市嘅季节。咁呢个时候嘅莲藕咧嘅口感咧就比较之爽脆同埋清甜嘅。咁啊第二做嘅莲藕咧就会喺中秋之后上市。咁中秋之后嗰啲莲藕咧就相对嚟讲口感会系松软一啲啦，粉糯一啲。咁啊而家啦就睇翻喺大澳呢边啦，咁有阿洪哥种植嘅600几亩。藕田啦，佢讲都已经系着到采收嘅高峰噶啦，咁啊见到我哋好多嘅藕农啦，咁啊同埋我哋啲工作人员啦，都系忙于一个采收当中。咁我谢洪哥讲嘅咁样啦，咁啊我哋大澳莲藕咧就系脆甜无渣，清炒煲汤都好啱嘅，而且咧都好受欢迎吓。嗱，今年啦挖嘅呢一批莲藕啦，咁啊已经系上市啦，咁中午啦就会系去到东莞啦，晚上啦可以买回家去煲汤的了。最近这段时间珠三角地区有很多一些批发商都去到大澳那边去采购这个早做的莲藕。藕农在采挖的同时其实也都会是提前准备好这个藕苗，确保在采挖结束之后可以立即进行下一组的一个种植，下一轮的种植。可以说是边收边种，因为地是不可以闲，人不可以停下来的，一年两组轮住来，效益就会自然高了。这种灵活高效的种植模式既充分是利用咗土地资源，亦都保证咗市场供应不断档，大大咁提高咗呢个生产效率同埋经济效益噶。咁据讲目前大澳莲藕种植面积已经系去到咗1000几亩噶啦，亩产约1000公斤。咁而家亦都形成咗招财五发嘅一个产销链条，咁据讲都比较之畅销。早做藕每公斤地头价就系14蚊到16蚊， 都唔错喎。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城市到乡村，
3: 从城市到乡村，
2: 从山间到田边，
3: 从山间到田边，
2: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3: 世间嘅变迁。
2: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4: OK，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翻嚟之后啦，同大家嚟关注下我哋嘅慈善超市啊。最近啦喺我哋城东片区同埋资政北路有两间门面好朴素嘅街边超市吓，咁啊净系用日常消费重新定义我哋慈善嘅温度啊。701笔订单，15.7万嘅销售额，近100个微心愿喺呢度被点亮，其中咧有6400人次啦，咁啊参与呢一个志愿嘅慈善活动。咁其实睇翻呢啲数字背后咧，就唔系啲咩嘢好宏大嘅募捐仪式噶，而系咧就系街坊邻里每一次数码埋单嘅时候，自动流淌嘅呢3%嘅善意。系啊，咁啊，呢个生活小超市3%嘅一个盈利啦，都可以攞嚟咧，就作为一个嘅慈善嘅善款啦，吓。咁区别于传统嘅慈善依赖一次性大额嘅捐赠啦，咁我哋生活慈善超市咧探索嘅就系政府推动加慈善助力加商业运营嘅模式，咁将商业经营同埋呢个社会责任有机融合。咁顾客每买一支豉油或者每买一包米，咁呢个系统自动就会从呢个营收入边啦，计提3%进入到我哋区慈善会嘅专户，吓唔转嫁俾消费者，亦都唔增加呢个物价。咁由开业到而家啦，两家超市咧累计系完成咗701笔嘅订单，吓汇聚近5000蚊定向帮扶资金，咁令到咧慈善咧从偶尔为之变成系随手可为。咁每个月咧通过呢个微信公众号公示每一笔嘅进账同埋支出，可以是很透明地将这个爱心账本讲给大家听，我们这个月收入是多少，还有有多少是成为了这个善款进入到我们的慈善会的专户，以此去赢得群众的信任。咁亦都係培育咗啦，成熟守信啦，互助有爱嘅社会风尚啊。咁可能呢亦都有啲朋友问到啊，咁呢个汇聚嘅善款同物资係点样去到有需要嘅人群手中呢？咁我哋慈善超市呢係搭建起需求收集、资源匹配同埋精准送达嘅一个通道啊。咁全区有11个镇街嘅商百社工

0: 志愿者精准分发到低保家庭、困难儿童同独居老人，仲有呢个残障嘅人士手中啦。咁从呢个物资援助到困境儿童成长培训，同埋咧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仲有咧残呢个助残就业等等呢个造血式嘅项目，我哋嘅慈善超市啦，亦都系实现咗呢一个若有所负嘅民生承诺噶。咁有唔少咧，曾经系领过物资嘅困难群众啦，咁生活改善之后咧，亦都主动咁翻到去超市入边去帮手整理货架。咁喺呢个周六嘅公益市集边啦，就系帮手维持秩序。周末嘅慈善超市入边咧，亦都有啲中小学生退咗休嘅老街坊啦，年轻嘅上班族轮流去当起一日店长，喺呢个收银理货接待当中去了解一下呢个帮扶嘅流程。咁截至目前啦，累计已经有6400几人次嘅志愿者从呢一家小超市入边上岗㗎喇。咁据讲两家超市计划跟住落嚟呢会增加线上点单啦、社区团购等等嘅功能。咁令到更多嘅市民可以喺家门口就能够系顺便帮一下。系啊，咁啊，如果大家有购买呢一个物资嘅需要嘅话咧，不妨咧就去到我哋呢两家嘅慈善超市度去购物啦，又或者啦喺我哋嘅呢一个微心愿场嗰度睇下有边一啲你可以系帮佢哋实现心愿嘅对象去帮助佢哋实现呢一个嘅小心愿啦。又或者你有呢个时间嘅闲下，咁有呢一份嘅热心，都可以呢就喺周末嘅时候去到慈善超市入边帮一把。
1: 识话术
2: 拆套路
1: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0: 系啊，咁喺我哋嘅慈善超市入边啦，大家可以系尽心尽力咁去进行一个嘅消费或者系帮扶啦。呢啲咧慈善行为可以多做，但系跟住落去嘅呢一啲咁样嘅豪气行为咧，就真系希望大家要警醒一下吓。是一个诈骗嘅套路啊，咁讲嘅咧就系最近啦，湖南邵阳龙梅苑嘅有一间超市，就有一个好豪爽嘅顾客，咁佢又唔睇价格嘅，又唔理系咩牌子嘅，一入嚟就话啦，唔该我攞呢几条嘅烟啦，呢啲烟全部都系啲名牌高档烟嚟嘅，咁佢就话啦，全部要晒，咁然后咧。一数码埋单17000，眼都唔眨一下。咁啊，冇过几耐咧，又有一名咧男人就走嚟啦，同样咧就直奔呢个高档烟区，同样咧都唔睇价钱，唔睇品牌，直接咧就系话要晒呢啲烟，跟住就埋单走人。老板睇到呢两个人又觉得系真系有啲唔妥，咁但系当其时咧，佢就觉得奇怪，又冇谂多。但系佢真系冇谂到咧，呢两单嘅生意争啲令佢沦为咗电诈嘅工具人。咁呢件事咧，仲要从5月份中旬嘅时候讲起吓。咁当地嘅派出所咧，接连系收到咗两条线索吓。呢两条线索啦，分别指向同一个地方，就系有人咧利用超市喺度洗钱。咁办案民警啦，经过反复嘅比对啦，最终发现咧呢两名男人嘅购物行为咧系高度一致吓，而佢哋唔系普通嘅消费者，而系专门替诈骗团伙套现嘅车手。咁经查咧，呢两名嘅犯罪嫌疑人啦，就系受到上线嘅一个指示吓，专门去揾可以大额数码支付嘅超市，咁啊通过购买高档香烟啦，将涉诈嘅资金洗白吓，而从中咧就系抽取佣金。咁佢哋咧原本以为跨市作案咧就唔怕啦吓，会天衣无缝，但系冇谂到咁快咧就穿咗煲啦。咁我哋办案民警方面就提醒啦吓，商户如果遇到以下呢啲情况咧，就要提高警惕。第一个咧就系话购买大量高档商品，而且系唔同你讲价，唔 care 嗰个价格嘅。第二个咧就系频繁咁去更换支付账户，或者系使用多张银行卡去俾钱嘅。第三个咧就系特登戴住个口罩，戴住顶帽去遮住自己嘅样嘅吓。咁呢啲咁样嘅消费者咧，大家呢啲消费行为咧，大家就要多多留意同埋警醒一下啦，千祈啦就唔好话因贪图一时嘅利益啦，沦为呢个诈骗分子嘅洗钱工具。 有疑似情况记得第一时间报。

报警电话110啊吓。嗱，除咗呢个之外啦，喺最近吓浙江嘉兴吓，咁佢哋嘅呢一个经开区吓，有一间超市嘅员工吓，阿何小姐咁啊，迎嚟咗一位大客。咁啊，呢位大客系个女人嚟嘅吓，咁佢嚟到之后咧，一次性咧就买咗28张面值系1000蚊嘅购物卡。总价值是28000，哇大单喎、哦！咁啊，何小姐啦吓，咁啊梗系开心啦吓，马上咧就同呢一个女子咧就办起咗呢一个购物卡嘅业务。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啦，呢一名女子啦就成日都皱住眉头啦吓，不停攞部手机喺度操作啦，然之后啦吓，何小姐同佢倾偈啊，都系即系爱理不理嗰种啦吓，心不在焉啦吓。咁啊呢一啲咁反常嘅举动咧，令到何小姐咧谂起之前咧接触到嘅一啲诈骗案例。佢越谂就越唔妥，于是乎咧就报咗警啦。咁啊，面对民警嘅追问啦，吓咁啊，睇落去都瞒住啦，吓咁然后咧呢一个女子佢叫做郑女士，吓然后咧讲出咗实情。原嚟咧郑女士咧就刷到咗一条广告啊，喐下手指就可以得到高额返利，咁佢就引诱唔住啦，吓即系抵不住引诱啦，吓咁然后点击咗呢个链接。咁喺客服嘅引导之下咧，就下载咗一款陌生软件啦。咁啊，起初咧佢都只系谂住赚少少钱吓，试几单，但系冇谂到真系可以提到现货吓。咁啊，试到甜头之后咧，佢就彻底放低咗呢个戒备心啦吓，落咗一单又一单。咁啊，就喺佢尝试提现嘅时候，发现呢个账户俾人冻结咗。咁客服就讲俾佢听啦，你可以通过线下购买购物卡嘅方式去帮你嘅账户解冻。嗱咁啊，其实前期嘅呢个小额返利咧，就系一个有利嚟嘅吓，就系其实等你落答嘅啫。咁啊，通过民警嘅一个劝解同埋详细嘅剖析之后啦，吓郑女士啦就当场吓醒悟，放弃咗呢个购物卡操作，28000咧就保住咗啦。喺度啦，吓咁啊，警察再一次提醒啊，吓任何形式嘅刷单返利都系诈骗，千祈唔好轻信可以系轻松赚钱吓，呢一啲都纯属系一啲嘅有利嚟嘅啫吓，诱惑你去落答嘅。咁啊，遇到类似嘅咁样嘅情况嘅话，要保持警惕吓，有疑问可以拨打呢一个嘅反诈热线96110去进行咨询，又或者咧被骗嘅话，马上拨打我哋嘅报警电话110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牛吊江呢個位置，依家咧江州大道東呢一段路啦，從餘慶樓開始一路去到呢一個東甲牌坊對開個路段都比較多車㗎。咁啊，途經呢個區域嘅時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再咧就係歸陽中路啊，咁啊，依家咧往呢一個雅居樂美的翁日亭啊，咁啊呢個方向嘅車道都繁忙多車嘅。再睇到現階段我哋。新会大道中咁啊，万达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四个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再睇到现阶段，梅岗农业生态园对出嘅车道往大榕城方向嘅路段，见到啦，车流量都好大。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位，依家啦，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段路，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嘅。新会大道西啦。八大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唔少嘅，咁啊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小心啲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983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6日，2026年新会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会议强调，要检视剖析全区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外化于行，落到实处。要紧盯理想信念根基，紧扣为民服务初心，紧跟上级决策部署，紧贴工作岗位实际，坚定不移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好，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价值追求，行为自觉。要以学铸魂，抓深学，刀刃向内抓侦查，动真碰硬抓实改，固本拓新抓长效。将政绩观问题整改与巡视巡查整改、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统计督查整改等结合起来，推动整改见效。2026年是谋划新会“十五五”高质量发展蓝图的关键之年。从4月到6月，新会区政协如期开启百日调研季履职活动。新会区政协6个专委会联合11个镇政协联络组，构建上下联动、内外协同的调研履职矩阵，围绕枢纽新城提质、两业深度融合、陈皮产业升级等课题靶向发力，精准建言。截至目前，共开展实地调研50场，收集意见建议42条，形成社情民意信息25篇，把一条条基层心声、一项项务实建议，汇聚成助力新会奋进“十五五”的政协智慧与履职力量。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7，同比缩小0.05。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专家表示，楼市风向标，城市发挥了稳市场带动作用，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活跃度较高，总体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829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84次余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应急管理提醒你，
8: 全哥啊，我发现广东管网管道附近啲草无啦啦枯死晒，而且附近啲水沟都结埋冰添，系咩回事啊？
9: 安仔，管路附近发现咗呢几种异常嘅。

0: 现象可能就是天然气管道泄漏了，需要立即通知广东管网的专业人员来处理的。
1: 哇，乜咁严重噶？咁我应该点通知佢哋啊？
0: 嗱，你唔使急住，保持冷静。首先你要远离现场，跟住再拨打广东管网24小时免费报警电话400-8829-110，报告位置同埋情况，到时就会有巡线人员赶去现场处理噶啦。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深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
5: 收费，时时关心，凡系收到不明链接，
6: 时时关注，
5: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6: 城市多面睇，
5: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翻嚟就啦，再同大家去关注一下，呢方面嘅信息啊，关于就系话毒品，系啊嘛，因为咧即系依家系假期啦吓，咁啊，我哋好多嘅同学仔吓，咁啊，好多时候都会系同啲朋友去玩啦，啊，又或者好多时候咧会上网结识一啲朋友啦，吓，咁但系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可能都会忽略咗某一啲嘢，就话我哋而家呢个新型毒品吓，咁佢以你一个佢意想唔到嘅一个形态咧，会出现喺啊可能身边某一啲朋友嘅圈子入边都唔定噶。所以咧，我哋要提前打预防针，先去认知吓呢啲新型嘅毒品系一啲点样嘅模样吓，同埋佢会以点样嘅情况会出现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吓。好似最近啊有一个嘅骑手咁样啦吓，咁啊接咗一张单吓，咁啊呢一张单咧就系一张临时单嚟嘅吓，咁啊对方就话我有个朋友去咗厕所，但系佢冇带厕纸，然后咧就叫呢、这个系啦，叫跑腿啊，帮手送厕纸。咁啊，某日啦吓，咁啊呢一个外卖平台骑手吓，咁喺呢个湖南株洲吓呢、这个一个广场附近接单嘅时候啦，就发觉呢一个跑腿订单有啲奇怪吓，咁佢就怀疑呢、这个跑腿吓送嘅呢一包嘢入边系啲咩咧吓。咁啊，佢懷疑係一啲嘅違禁品，於是乎咧就主動報案嚇，咁啊並協助警方咧就抓獲咗嫌疑男子。咁啊，喺6月30號呢一日啦嚇，呢、這個外賣平台嚇，咁啊一個騎手咧就接到系統派發嘅一個跑腿訂單，咁原本係約定喺大樓大廳交接嘅，咁啊顧客臨時要求咧就話要上樓嚇，見面之後啦，一名咧就係神色反常嘅嚇年輕男子就委託佢將一包紙巾啦嚇送去2公里外嘅公寓嗰度嚇，就話咧咁啱個朋友去咗廁所，但係冇廁紙嚇。所以咧就叫佢帮佢送包厕纸，咁但系佢觉得呢个行为唔系几啱常理咯吓，咁啊佢所以都心生疑问，咁喺坐电梯落楼嘅过程当中啦，佢就摸下呢包嘢，呢一包烟盒大细嘅纸巾入边咧有啲硬嘅夹层嘅一个烟袋，咁再结合对方吓呢个咁怪异嘅行为啦，咁呢个骑手就估计呢个包装入边应该系有啲异常嘅吓，然后咧就即刻开车咧就去到呢一个公安局吓，咁啊然后咧就系去报案，咁啊同民警讲完整呢件事嘅经过同埋疑点之后啦吓，咁啊民警就根据骑手所提供嘅线索，喺发货人住处附近啦，就将佢咧就带嚟嘅。咁啊，经警方嘅询问啦吓，咁啊呢一名男子都承认吓，包裹入边咧就藏有含有吓替莱他明成分嘅烟弹。系啊，即系我哋所讲嘅电子烟用到嗰啲烟弹吓，咁啊替莱他明咧就系兽用麻醉剂嚟嘅，咁啊常用于咧小动物嘅一个临床嘅麻醉，少量摄入咧会产生致幻嘅作用吓，会导致体温下降啦，心动过速啦，永久性呢个

神经损伤啦，吓持续行动缓慢啦，呕吐啦，大癫大叫啦，咁样等等呢啲咁样嘅行为嘅。咁啊，过量吸食嘅话咧，就会导致人体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咁喺2026年嘅7月1号开始啦，吓非药用类替代他明系正式纳入到管制目录，吓非法寄递、携带、持有、售卖含有呢一个成分物品嘅，吓都系属于涉毒违法犯罪。是啊，纸是包不住火，更加是藏不到毒的，咁啊睇落去搵跑腿帮你传递好方便，但呢个绝对唔系你违法犯罪嘅顺风车。希望啦，所有咁多朋友啦都要警惕一啲，特别系我哋啲外卖小哥啊，或者系跑队嘅一个送单员啊，亦都要注意吓，咁啊要擘大对眼吓，咁啊小心唔好成为别人嘅一个嘅帮凶啊。咁啊，讲起你睇下咁啊，快递都有机会咧，就系传递呢一个嘅或者系跑腿都有机会咧，传递到呢一啲咁样嘅毒品喺我哋唔了解嘅情况之下吓，冇呢个辨别能力嘅情况之下，真系好容易咧就会系被误导嘅吓。咁所以咧就都可以理解呢一个同学啊，当佢接到咗朋友递过嚟嘅软糖之后吓，咁啊食咗都唔怀疑自己原来系中咗毒吓，毒品嘅毒吓。咁啊讲嘅咧就喺6月26号吓，湖南高院咧就通报咗一个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嘅情况吓，发布咗一起典型嘅案例，就话喺某高校一个学生陈某。咁喺学院嘅活动室，咁就欺骗同社团嘅同学田某去吸食呢一个自制嘅猫草卷烟，咁食咗之后呢，咁亦都出现咗一啲唔系咁舒服嘅过程啦，咁仲有呢就喺呢、這个陈某咁啊，睇同田某打波打呢、這个台波台球嘅过程当中啦，后面都系诱导咗田某食用貌似系好似糖果咁样伪装嘅大麻软糖之后，咁啊田某咧又出现咗全身无力啦、头晕啦、唔舒服啦等等呢啲咁嘅情况，然后咧就系去医院度诊治嘅。咁喺呢一个嘅过程当中啦，听到呢度你会觉得真係冇諗到原来呢朋友递过嚟嘅一支烟或者係一粒糖，佢入面都有可能含有呢、這、一个毒品嘅成分。咁之后啦，咁经过呢、這、一个调查之后啦，公安机关啦就喺陈某嘅宿舍入边嗰个袋，佢个袋入边啦就查到咗有大麻叶係 7.78 克，仲有疑似大麻嘅糖果系72.72克。咁经过咗鉴定之后啦，呢啲物品啦就系亦都检出咗呢个四氢大麻酚。咁法院就认为啦，被告人陈某咧将毒品大麻伪装成烟啦、糖果啦，去欺骗佢嘅同学田某去食用。咁佢嘅行为咧已经构成咗欺骗他人吸毒罪噶啦。咁陈某咧喺呢个庭审当中啦，都供述自己嘅犯罪事实，自认自愿认罪认罚吓。咁据此啦，就依法咧对呢个陈某咧就系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吓，并处罚金人民币系3000蚊嘅。咁睇翻啦，就法院方面咧亦都有提醒啦，咁以欺骗手段向他人去投放毒品嘅行为，这个手段是很隐蔽，社会危害性大，特别在校园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不单是直接是侵害到 学生的身体健康，还很容易成为这个毒品消费链条的一个突破口。好像这个典型案例当中的被告人将大麻伪装成烟糖，利用同学之间的一个信任，降低被害人防范的意识，去诱骗他人去吸食。同时亦都系提醒下我哋一啲在校嘅同学仔，一定要摒弃呢个毒品远离校园好远嘅一个认知。其实好多时候佢喺我哋身边出现，你未必可以系辨别得到，所以我哋要时刻啦，就系要upgrade 翻自己呢方面嘅知识。我相信好多学校都会举办呢啲活动嘅，即系呢个毒品嘅科普嘅一个嘅活动，宣传嘅活动。咁希望大家亦都系要保持住对呢个毒品嘅一个防范同埋警惕嘅意识。嗰啲不明来历嘅嘢就唔好食啦，嗰啲不明来历嘅饮品亦都唔好饮，同埋亦都唔好轻信他人嘅蛊惑。
最重要就是要谨慎交友，要增强这个识读、辨读、驱毒的能力。当然也都是希望

0: 全社会啊，特别是学校啊、家庭啊，都形成一个合力啊，时刻谨记同埋加强禁毒教育，引导我哋一啲嘅年轻人自觉咁远离呢个毒品啊，严守呢个法律嘅底线。系噶，咁啊，其实睇翻近年嚟啦，毒品嘅形态多样啊，花样不断咁喺度翻身，系突破咗传统我哋对毒品嘅嗰个传统嘅一个形态嘅认知啦。咁而家好多个毒品啦，就被伪装成朱古力啦、饼干啦、贴纸啦、奶茶啦、咖啡啦，各种各样嘅一啲日常嘅一啲物品啊、食品，咁佢系有较强嘅一个隐蔽性同埋伪装性嘅。咁啊，呢个系增加咗我哋警方嘅一个打击嘅难度，亦都好容易迷惑到群众。咁好似我哋警察方面咧，亦都有公布过一起嘅案例吓，咁啊有一个男子咧吸食咗呢个大麻素电子烟成瘾之后啦，为获取钱财购买烟油，多次向身边嘅朋友去推荐呢一款提神醒脑嘅电子烟油，并且喺对方成瘾之后啦，咁将自己买嚟嘅烟油加价出售，从受害者变成咗加害者，咁最终咧被警方抓获。咁对于呢一啲新型嘅毒品，咁最近啦，我哋国家方面咧，亦都喺禁毒工作上面加大咗力度嘅，咁一啲不法分子啦，系瞄向咗医疗用嘅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同埋呢个新精神活性物质，咁作为呢个传统毒品嘅替代物滥用同埋贩卖，咁所以咧，依家呢个新毒品嘅一个呢个贩卖啦，同埋一个嘅滥用咧，亦都系发生咗一啲嘅变化噶啦。咁其中呢个伊托米兹滥用已经系远超过呢个海洛因成为咗仅次于冰毒牌第二位嘅毒品。所以大家一定要系提高呢个警惕吓。OK， 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咁啊，今日节目都嚟到尾声啦。咁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听日同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哋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2: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茶位费风波》编剧子清，剧中人物霍产全由诗欣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10: 早晨啊，全哥！
9: 哇 ，Jackie 仔都差唔多十点咯，仲早晨？
10: 诶，寻日王者大战啊嘛，战到好晏，今日唔使翻学咪瞓晏咗咯。全哥啊，俾杯拿铁我啊，唔该。
9: 啊，你不如试下我哋嘅神采飞扬早晨套餐啦，咖啡加一个三文治或者牛角包都系18个板，
10: 都好啫。喂，咁我系要个咖啡配三文治啊，唔该。
9: 得嗱 ，Jackie 仔。你饮杯茶等阵啊，我而家即刻入去整俾你。
10: 唔该晒啊，全哥。杯红茶几香浓噶话，唔错唔错。
9: 点啊 ，Jackie 仔，今日嘅早餐得唔得？
10: 哎呀，全哥出品啊，梗系优品啦。数码俾钱先啊，18.8系咪？嗱
9: ，Jackie 仔系25啊。
10: 呀，五冇嘢係嘛？

0: 冇点其他嘢，你咪计错数啊？
1: 茶位费系3蚊，仲有咧就10%嘅服务费咧。
0: 咩话？茶位费、服务费？喂，全哥，你呢度几时开始学人哋收茶位费噶？
1: 今日开始。你知啦，依家铺租贵，咖啡豆又加价，收翻啲茶位费啊、服务费同埋纸巾钱咁咯，咁我咪可以有啲数围咯。
0: 喂，全哥，你又唔早讲，18.8嘅早餐一下子变咗20蚊咁贵喎
1: 吓！你睇下张台上边，我已经贴咗新嘅收费落去噶啦。
0: 台？哎哟，你张纸豆润咁大张，仲黐喺台角。边个睇到、啊？喂，再讲啦，我过嚟饮咖啡嘅，又唔系过嚟饮茶、
1: 啊。诶，你头先咪饮咗咯？
0: 嗰杯红茶，喂，系、哎、全哥，我啊觉得你好似装个氹咁样、啊，喂，唉、啊，俾就俾啦。
1: 多谢帮衬吓，欢迎下次再嚟。
0: 吓、啊，下次边个敢嚟啊？
2: 晴哥，
1: 哦，阿萝卜妹，咩事啊？
2: 阿老板娘话你好家无理我知攞来攞行啦，佢叫我过嚟问一下你系咪揸佢眼子攞货。
1: 攞咩奶？攞咩糖啊？阿萝卜妹，你睇下店入边鬼影都唔多只，呢排啊生意好淡咋？
2: 咦，另个系咪 Jackie 仔啊 ？Jackie 仔，
0: 诶，萝卜妹姐姐，你叫我
2: 啊？系啊，
0: 全哥都喺度。
1: 哦 ，Jackie 仔。
2: 啊！你上次呢箱买嚟一只南洋咖啡到货啦，佢只系促销状，仲多五保险啊！
0: 咁好嘢，咁我阵间过去买啊！
1: 喂 ，Jackie 仔，嗰啲即溶咖啡够我嘅手冲咖啡好饮咩？
0: 系唔够你手冲好饮。喂，全哥，但系你一杯咖啡又要收埋茶位费、服务费，够我买一大袋速溶咖啡噶咯？
2: 吓、啊？阿全哥，你几时会出售茶位费同埋服务费噶？
1: 咪最近呢几日咯，谂住帮补下开支啊嘛。啊 ，Jackie 仔，冇谂到你为咗嗰几蚊鸡就背叛咗我全记啊！
0: 喂，全哥，你唔好背叛前背叛后咁难听啦、啊。你要加收我茶位费同服务费，咁我提前讲好啦。喂，装个消费陷阱俾我啫、啊。
1: 讲咗啦，你唔睇清楚啫嘛。
0: 哎呀！罗伯妹，你嚟评下你啦。蚊子咁大只字，只喺个台角度，豆润咁细张纸，咁要讲咗啊！你睇下啦，
1: 唔好话你眼大睇过龙。
2: 哎呀，你两个唔好嘈啦。
3: 哎呀，早晨啊！
2: 啊，德叔。
1: 哦，德叔，
0: 早晨啊！
3: 哎，做咩咁热闹嘅？
2: 阿德叔，你嚟得啱啦，你快献嚟桥啦。
3: 吓，咩事咁啊？
1: 嗱，德叔，你就系一个资深茶友啦，你啊讲句公道话啦。去酒楼饮茶，使唔使俾茶位费同埋服务费先？
3: 呢样嘢啊，有收啊有唔收啦，有贵啊亦有平，明明白白消费，我啊觉得冇问题啊。
1: 嗱 ，Jackie 仔，听到未啊？
0: 阿德叔啊，讲得啱啦，关键系明明白白消费啊嘛。咁收钱之前，你要讲俾我听，而唔系黐张纸仔个角落头度咁鬼鼠、啊。
1: 唔好话你眼。
2: 哎呀，好啦，又唔好再吵啦。
3: 我啊应该明白系咩事啦。你哋咧有冇系听讲过？最近广东省咧出咗个价格诚信行为指引啊。
2: 我开晒文讲。开入个口噶，等我上网搜一下。
1: 咩嚟噶？
3: 就系咧规范餐饮、零售、住宿嘅收费行为，尤其咧系茶位费啊、纸巾费呢啲咁嘅附加费，一定咧要系事先啊讲俾消费者知。
0: 应该啦，如果我早知道你杯茶要收3蚊鸡，我掂都唔掂啊！
2: 啊，何女士，揾到啦，嗱，佢只话。首催茶位费、纸巾费、应当擅涨价格告知消费者，你菜品呢就要用明显嘅方式明码表价，最后客房系唔可以去扣现价。
3: 阿全啊，你啊呢张咁嘅纸仔啊贴喺台角，边个会留意到啊？新指引话附加费要系喺点餐前明确告知，你咁样呢阴阴湿湿。是违规的。
0: 就是。
2: 可讲。

0: 阵啦，我系小匪子啊，梗系我话事啦。我唔要茶水，你唔可以收我茶位费噶嘛。而且我自己又有资紧，你又唔可以逼我卖你嘅资紧噶。
1: 唔止啊，菜品标价咧，要系完整标清楚名称、价格、计价单位以及咧主要嘅食材。因食材规格、产地、等级等差异，生唔同价格嘅，要系分别咧标示以示区别。进口食材咧，亦都要系注明产地。
0: 诶，我觉得佢知讲得好啊。去煎促销活动嘅时候呢，价格标示应该要斩实、准确、清晰、易懂，严禁使用含糊不清或者容易人发误会嘅语言、文字、手字、喉片或者视频。
2: 嗯，咁就唔怕再俾商家嘅虚标原价呃咗啦。
1: 嗱，阿全啊，你企翻喺消费者嘅角度咧去睇，咁啊明白啦。明明白白消费咧系我哋嘅底线，亦都系商家应该要系做到嘅诚信啊。咁你又有冇俾你啲客人嘅感觉到明明白白消费啊？
3: 嗱，阿全哥，即系如果你觉得成本高嘅话，咁你咪可以调整下咖啡嘅价格，光明正大咁样加价咯。但系唔好阴阴湿湿咁啊，加埋呢啲阴招咯。
0: 嗯，前哥诚恳敬应，先至又会后客噶。嚟啦，等我帮你搣人啲纸仔佢啊！
3: 嗱，我都嚟帮手啊！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茶位费风波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啊見到啦，依家我哋嘅江州大道東啦，一路啦就係從牛吊江開始嚇，咁啊見到咧車流量都比較大噶。現階段咧，歸陽中路咁啊，以及咧去到呢一個敏捷運錦嚇對開嘅呢一個車道啦，見到車流量都好大嘅。咁啊，仲有中心南路啦，現階段啦，咁啊往華潤萬家方向嘅車道都繁忙。万达广场对开的新会大道中路段，这个16号位见到车都非常之多，途经的时候各位就要耐心和小心了。交通大厦对开的6号位，现在银路大道和三和大道南的交界处，见到这个路段见到都比较繁忙多车。同有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途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了。来，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生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六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4: 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1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1: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1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

0: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

0: 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3: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

0: 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3: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2: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4: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5: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泳者抢渡横渡长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5: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 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

0: 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8: 晚上7点，
9: 唱响新媒，
8: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FM 98.3
9: 新媒电台
1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7月16号，2026年新会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镇街。区委书记陈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造福，以实干出实绩，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检视否析全区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外化于行，落到实处，要紧盯理想信念根基，紧扣为民服务初心，紧跟上级决策部署，紧贴工作岗位实际，坚定不移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好，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同时要重心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价值追求、行为自觉。要以学驻云扎心学，刀人向内扎真查，动真碰硬扎实改，固本托新扎长效，将政绩观问题整改与巡视巡察整改、生态环保督察整改、统计督察整改等结合起来，推动整改见效。
12: 7月15号，江门市生活陈皮生活金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监管执法组在生活区举办2026年生活陈皮保护专项消委活动，并同步开展代表委员看陈皮活动。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记者共同参与。现场监督无害化处置同消委涉案焚没陈皮产品，共计11吨。今次行动将集中消委同普法宣教紧密结合，既有力震慑违法分子，亦都广泛激发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充分彰显市区两级打击制假售假零容忍、守护地理标志品牌不懈怠的坚定决心，切实维护生活陈皮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生活区将以今次行动为新起点，继续严厉查处冒用地理标志、虚假标注等违法行为，完善跨区域、跨部门线索移送联合办案机制，及时曝光典型案例，强化执法震慑，同时加快推进生活陈皮国家标准制定和相关保护条例的修订落地，对拒不使用标志的经营主体加大监管力度，经过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群众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全力推动生活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11: 7月14号，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联同相关界别委员到崖门镇，就持续推动村级基地物流服务主题开展调研。据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村级基地网点覆盖深度不足，部分偏远村落的快递仅配送到镇邮政网点，村民往返取件耗时费力的问题，该局联同江门文旅交通集团、生活邮政、生活公器分公司在今年6月新增3条客货邮专线。调研组表示，这项措施推动镇村邮政网点、村级驿站无缝衔接，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村口驿站就能收发快递，有效打通了快递进村的最后1公里。但目前该措施仅在我区部分镇村施行，相关职能部门可立足我区村村通公交的良好基础，继续优化客货邮融合模式，逐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力争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同时相关职能部门还可以进一步规范该行业的服务标准，提升服务品质，联合组织从业人员开展业务技能、服务规范等基础知识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上岗证，确保服务专业化、标准化。
12: 7月15号，青财会税8000万，献策葵乡新发展。2026年生活区第8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暨新录用公务员社会调研大赛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参与今年大赛的大学生组9支队伍同新录用公务员组8支队伍授旗，他们将围绕招商模式转型升级、区域产业协同、文旅新业态培育、陈皮品牌保护、历史建筑活化等9大调研方向，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最终形成调研报告供区委、区政府决策参考。作为生活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的重点项目，社会调研大赛已连续举办8届，往届学子累计提出300多条建设性对策，不少建议已转化为推动生活发展的具体举措。今年大赛特别增设新录用公务员组别，旨在引导新生代公职人员从入职之初便夯实调查研究功底。
11: 近日，江门市教育局联合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正式印发《江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游泳技能训练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指出，我市将连续利用3年暑期窗口期，分批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游泳技能专项培训，补齐学生水上自救技能短板，筑牢全市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防线。方案明确，本次培训坚持市级指导、熟地落实安全第一、就近就变、家长自愿的工作原则，分3个阶段稳步扩面覆盖。2026年暑期为攻坚覆盖阶段，率先面向全市小学4至6年级学生开展培训。2027年暑期进入全域扩面阶段，培训范围扩大至义务教育阶段3、4、8、9年级。2028年暑期实现义务教育其余年级全覆盖。 最终力争全市九年义务教育毕业生人人掌握基础游泳技能，具备

0: 水上自救逃生能力。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是在2005年来到深会，从事建材制造业。
4: 就是刚刚进这个海螺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普通工人，就是做这个水泥行业就是比较普通。但是进来了以后呢，就是通过一些学习啊，不断的跟师傅一起学习，然后就是不断的进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水泥制造这一块的一些工艺流程。后面我和同事一起参与了这个对这个香港机场水泥的保工，以及这个厦门大道，包括这个珠海的这个向海大桥一些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认为是很普通，但是反过来看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来看的话呢，就是水泥也是为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啊，以及为国家的这些发展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3: 作为一名基层工段长，余明清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公司生产设备能够平稳运行。
4: 就是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我们的滚压机这一块的系统运行的时候，就是一些收成设备，特别是一些收成的管道，经常进行这个抹穿，然后进行漏料，就是对这个现场的一个环境造成一个影响，然后对工人他们要清扫这些灰尘，也产生了这个工人的一些劳动强度。然后我就在现场就和同事们就决定试一下用那个耐磨材料用来做这个收成风管，然后通过我们第一条的这个试用效果比较好，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容易产生漏料的一些地方，然后全部改成这个耐磨材料以后，通过这两年这个使用来看的话，就是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自己也很高兴，因为通过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吧，一个小小的发现，做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贡献吧。
3: 余明清勤学善思，敢想敢改，以小小技改破解生产难题，用实干坚守诠释产业工人的责任和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深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你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双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0: 流云，
1: 长江的阳光，
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相伴983，
1: 爱上夏日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生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绝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冯江伯跟随着商队去到墨西哥果树，就决定留在当地学习画画了。每当得闲少少，他就会四出写生。在艰苦的学习过程当中，他的肖像画和风景画亦都崭露头角。冯江伯的勤力和才华得到了当地墨西哥著名画家刁民的赏识，刁民亦都破格将他推荐到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歌树半工半读。冯江伯早上呢就在学院上课，晏昼和晚上就去做嘢了，就是这样足足坚持了五年。他在孟罗萨教授的悉心指点下，好认真地刻苦学习油画，并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他的油画、洗衣女、工匠等等亦都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时间又过了几年，来到1905年。当时冯江伯从墨西哥国立美术学院毕业，他经孟罗萨教授的帮助得到去美国深造的签证。就这样，冯江伯亦都去到了美国三藩市之后，又做了两年的苦工，由此亦都储钱来做学费。去到1908年的时候，冯江伯亦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旧金山卜基利美术学院，一年半之后亦都转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去进行学习，之后又入了纽约第九街大学生美术研究院专攻肖像画。在美国期间，冯江伯亦都跟从美国著名画家罗伯特·亨利学习油画技术长达11年咁耐。嗱，这个罗伯特·亨利呢就好犀利嘅，是20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美术的重要人物。他推崇艾肯斯、马奈和戈雅的艺术，主张不加粉饰地去描绘日常生活。他善于发现人的精神世界当中的真正之美。他的画作相当特别，特别是肖像朴实得来，亦都有真挚的意味。画中多多少少都渗透住罗伯特·亨利他的画风。当时研究院历次评画，冯江伯的作品总会是名列前茅。唔讲大家唔知，原来这个罗伯特·亨利还有另外一层的身份，他亦都是美国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的领袖。垃圾商画派呢当时亦都被称为白人派。这个画派亦都将视觉投入社会底层，专门描绘各地小人物为了生计怎样奋斗，描绘各地的移民的艰辛生活，描绘杂乱琐碎的生活场景，描绘肮脏的城市角落。因此他们的写实主义亦都被称为城市写实主义。而冯江伯亦都深受画派的影响，在不久的将来亦都绘就了一幅脍炙人口的惊人之作。哇，听起身这幅画来头相当不少啊。究竟这幅画又叫什么名字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不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呢度啊。
6: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8: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0: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首先同大家关注嘅就系今日凌晨结束嘅英格兰面对住阿根廷嘅呢一场嘅比赛。咁睇翻英格兰喺今场比赛咧有些少变阵，域斯詹士复任咗正选嚟守翻右路嘅边选，咁然之后咧史宾斯咧就移到去左边啦，就取代咗奥怀利，而摩根罗渣士就取代咗马杜基亚。咁好明显咧，全部都系中后场或者系中场嘅位置嚟做调动，亦即系话咧，其实系想更加多嘅球权喺自己嘅脚下。毕竟寻日嘅节目咧，我哋都话嘅，阿根廷呢一边可能多少都会因为个球员嘅年纪咧系上咗嚟之后咧，可能唔一定系跑得咁快。英格兰会唔会同佢哋嘅扯下咧？咁样，寻日就系我哋落下一个观点啦。咁啊，睇翻咧，阿根廷呢一边将咧就以佐利安奴、斯蒙尼嚟取代咗啦迪保罗啊，由佢嚟支援住美斯同埋咧艾华利斯。可以讲变化真系唔系好大嘅啫，喺阵容方面基本上都系。以呢一套嘅阵容，由小组赛打到而家决赛嘅位置，睇翻呢场波咧，其实无论点样调动个阵容又好，或者系想点样快点样控波在脚都好啦，好似嘅效果上到嚟，起码上半场真系算一场小闷波嚟嘅。时间嚟到下半场嘅54分钟啦，特拉费高未可以完全解围啊，个波咧跌咗落去迪勤怀斯嘅前边。

然之后将个波转到去右路嘅摩根罗扎士嘅脚下。摩根罗扎士咧将个波推一推往底线嘅情况之下咧，就将个波传过嚟中间嘅位置，戈顿射入到1-0。英格兰领先住，嗱呢个镜头咧，突然之间咧就去到边个嘅身上咧？阿碧咸嘅身上，咩树咧？因为碧咸咧喺呢一场嘅比赛去到现场观战啦。当呢个镜头 pan 到去嗰度嘅时候，开心，然之后咧又同阿老婆咧咪揽一揽啦，同身边嘅朋友又揽一揽啦咁样。可想而知，呢个嘅入波当时对于英格兰嚟讲有几咁重要，同埋英格兰嘅球迷啊、球员啦、全国上下系几咁想英格兰再一次可以入到去。决赛，而当呢个波入嘅时候咧，大家都认为阿根廷可能会难追，因为成场比赛咧，阿根廷系冇咩太大嘅机会，同埋咧入狱嘅一个进攻喺佢哋身上咧系可以见到。但系阿根廷今届嘅赛事俾我感觉更加多嘅，佢哋系有啲咩体质咧？就绝杀体质，同埋咧踢最后15分钟咁样嘅体质喺佢哋嘅身上嘅。啊，时间骤眼嚟到85分钟啦。安素费伦迪斯嘅远射被扑出之后获得一个角球，而阿根廷开出短角球之后咧，美斯上嚟攞波吸引咗多名嘅防守球员之后，再将个波传到去禁区外围嘅安素费伦迪斯，一个好靓嘅远射成功扳平到1-1。其实呢个嘅钟数咧，应该可能有好多嘅球迷都认为啊，又要挨夜睇加时啊咁样。有一说一咧，其实当呢个波入咗之后咧，我个人系感觉呢场波唔一定会去到加时。因为本届赛事的阿根廷有很多都是去到保时阶段才突然之间砰砰砰地来几个，包括这一场的比赛亦都不例外。85分钟追平，仅仅过了6分钟，即是90+1保时第一分钟的时间段，麦卡利士打的头槌中柱，但是个波弹得不是那么远，美斯在右路底线拿低个波之后呢，摆到过来中间的位置，纳奥达路马天尼斯头槌破网，阿根廷去到保时阶段2-1反胜英格兰，仅仅用了6分钟就填补晒全场90分钟踢得唔系咁精神。阿根廷今日嘅赛事咧就俾人调侃为系年老队啦，因为队内真系太多嘅上咗年纪嘅球员噶啦。但系呢种球员嘅韧劲、球员嘅经验，往往系真系喺逆境的时候，仲要在最后那几分钟呢是展现出他们的价值。这一场波同样不例外。2-1击败了英格兰之后呢，他们将会是跟西班牙去争夺冠军的头衔。咁究竟系西班牙嘅金童带领住西班牙喺2010年嘅南非世界杯之后再一次获得冠军啦，定系话阿根廷成为历史上边第三支系可以喺世界杯上边蝉联冠军嘅队伍呢？无论系边支嘅队伍赢，边支嘅队伍嘅话题出嚟，我觉得咧，其实今年嘅世界杯都已经系好满足噶啦。今年嘅决赛你点样睇呢？都欢迎大家一齐喺度倾下偈嘅。呢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再一次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
9: 耶、yeah!！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天上的流云，
11: 墙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上一回讲到，而家见到个女唔见咗啦，今日一定系投河自尽死咗啦，触景伤情。个赵老太就日夜喺度要生要死，闹自己丈夫逼死咗女，要赵员外陪翻个女翻嚟。赵员外亦都一喝眼泪，正在伤心，忽然间衙役嚟拍门，阮太爷传赵员外上堂啊！赵员外仲以为叫佢收尸嘛，出嚟一问，哦，原来个女上衙门告状啊！赵员外又先嬲啦，哎呀，你个贱人，你家丑不外传，你仲有面去宫廷告老豆？唉，你今后叫我点见人啊？衙役嘅催促佢快啲去，赵员外就只好跟住啲差人上县衙。咁呢位老员外赵海明呢？后生嗰阵呢做过五品官员㗎咩。佢嘅官阶呀仲大过而家呢个七品芝麻官阮太爷呢。不过而家告老回乡，至到底都系见个场面嘅人物，生得一貌堂堂，银须白发，衣着大方，谈吐优雅，成个大户人家咁格局㗎嘛。阮太爷一睇，啊，咁敦厚嘅人，点解会做得咁绝，要逼个女去死嘅呢？阮太爷就问：赵海明，你女儿公堂告你，你有何话讲？从实说来。赵员外就叹口气：唉，老夫台在上，家门不幸出咗咁嘅丑事，呢件事系我亲眼所见嘅。天下父母心边个唔锡自己仔女㗎，何况我年岁老迈，只係得粒女。如果唔係咁，我点会忍心要个女自尽㗎？事到如今啦，望大人留返多少面子俾我，公堂之上唔好再问呀。不必再将丑事张扬啦，我亦无话可讲。赵海明，你亦曾为朝廷效力，官居五品，虽知王法无私，既然你嘅女儿告到公堂，此事焉能糊涂了案？本院非要问个一清二楚，水落石出。啱啱要审落去，县衙嚟报，启禀大人，孝廉李文芳传到。原来个李文芳呢，将赵玉贞赶出家门之后，佢个老婆就心中不忍，正喺度劝佢。外面家人嚟报，老爷，昆山县衙门差人嚟传老爷上堂喎，系二少拉告老爷啊。李文芳一听，一拍张台，呸！赵世明啊，赵世明，你只老狗！反复无常，咁你写下字句㗎嘛，而家又去梳摆你个女嚟告状。哇，你既然唔要面，我亦顾不得羞耻，公堂上见啊，难道我怕你呀？人证物证都在，我睇你如何收科。李文芳即刻带住仆从，将喺赵玉贞房间执到嘅男人衣裳鞋袜用包袱皮包住，就带上公堂嚟到见阮太爷啦。个大老爷一睇，李文芳生得约莫四十岁，面皮白白净净，眉分八彩，目如朗星，样子十分精明强干，衣着亦十分华丽。大老爷就问李文芳，赵氏系你弟夫，而家佢嚟告你，话你不分皂白，将佢赶出你门，你有何话说呢？ 李文芳就将昨晚嘅事一五一十讲出嚟。大人，呢件事我同赵世明亲眼所见，亦有奸夫衣物鞋帽在赵氏房中当堂拾获。赵世明已经无话可讲，自愿写字据带女儿回家管教噶。因为我细佬已经去世，故此由我代弟写休妻字据。我已经同赵世明讲好，家丑不外传，不经官府两家私有。点知事过一夜，赵氏又听从佢父亲赵海明唆摆到来诬告，然将奸夫衣服呈堂，请老副抬过目。李文芳就将个包袱呈上，袁太爷解开包袱一睇，里面有男人头巾、一套男人衫裤、一双布鞋。大老爷睇完就

0: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九八三
11: 新会电台
1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15日，青财荟萃百千万，献策葵乡新发展。2026年新会区第八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暨新录用公务员社会调研大赛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区委组织部、团区委等部门联合主办。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参与今年大赛的大学生组九支队伍和新录用公务员组八支队伍授旗。他们将围绕招商模式转型升级、区域产业协同、文旅新业态培育、陈皮品牌保护、历史建筑活化等九大调研方向，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最终形成调研报告供区委、区政府决策参考。借着缤纷暑期与世界杯足球赛事热潮，双水镇开设免费公益足球培训班，用公益绿茵场托起乡村少年的足球梦想。本次公益足球培训班设在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双水镇黄克敬博士学校，7月11日正式开课，为期一周。培训面向全镇1至8年级学生招生，共45人。结合学员年龄与足球基础差距，教练团队因材施教，将学员分为基础、中级、高级三个梯队，量身设计分层训练计划。下一步，双水镇将持续健全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常态化推出公益足球培训活动，以体育赋能乡村教育。16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此次专业目录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7月16日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

0: 美国国务院15日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预计为19.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沙特已提出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这项拟议的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奥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整啲好嘢俾你啊！
3: 有咩好介绍先？
2: 隔篱间超市打折啊！你睇啊，买三樽就送三樽益你啊！饮醋咧可以软化血管，预防心血管疾病噶。
3: 你边度听讲翻嚟噶？
2: 乜你唔系唔知啊嘛？醋系呢个酸性嘅物质，能够系溶解血管入边嘅脂肪同埋钙。经常饮醋咧，能够系软化血管，好多人咧都系咁讲嘅。唔通有错？
3: 呢种讲法唔系咁科学咯。
2: 吓，
3: 首先饮落去个醋咧就唔会直接进入血管噶嘛。
2: 咁肯定
3: 啊，并且人体系有完整嘅呢个酸碱平衡嘅调节机制嘅，饮食当中嘅酸性或者碱性物质咧就唔会显著改变咧体内环境，啊，更加冇办法溶解血管当中嘅呢个脂肪同埋钙质。仲有啊，动脉硬化嘅主要原因咧，系血管内嘅斑块嘅形成。呢啲斑块系由脂质啊、炎性细胞啊呢啲多种因素嘅组成。饮醋咧就根本冇办法软化呢啲斑块嘅。更加重要嘅系咧，饮醋过量咧，反而可能会对身体健康不利嘅。
2: 点解啊？
3: 醋嘅强酸性咧，可能会损害牙齿啊、食道啊，同埋呢个胃黏膜。甚至引发胃炎同埋胃溃疡噶。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新会陈皮呢一个养生嘅百搭小能手，我哋喺烹调鱼同埋肉之类嘅荤菜嘅时候，加一啲嘅陈皮，可以充分发挥佢嘅营养价值。仲可以去腥解腻，提鲜增香。同你介绍一款陈皮酥鸡，材料有陈皮15克、鸡一只，调料咧可以准备卤水汁、葱、姜、辣椒、糖同少量嘅食盐。做法：将鸡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切碎嘅陈皮、姜、葱、辣椒同埋盐，将鸡煮到六成熟嗰阵，捞出放凉。跟住再将鸡同埋卤汁放入锅中，用文火咧将鸡煮熟。呢个过程啦，将卤汁加糖、味精以及食盐，用武火啦收浓汤汁，涂抹喺鸡皮上面。再开一个新锅，将植物油啦烧到九成热，将陈皮啦放入锅中炸酥，再将鸡啦反复用炸陈皮嘅油嚟淋汤，直至到鸡皮啦呈现红亮色嘅时候啦，攞出嚟再淋一啲嘅麻油斩件即可。陈皮酥鸡佢有助于温中益气、燥湿健脾，适合于空腹胀满、不思饮食、恶心呕吐嘅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7: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7: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1个钟。
7: 1个钟边够喎、
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8: 9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6: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7: Music, travel, love.

I remember you。跟住翻嚟，我哋星期四嘅晚上時間八點之後啊，依然會有 DJ 文台俊文啦，陪住你散步。有冇發現咧？呢段時間真係頗多連場暴雨啦，咁啊令到我哋都會覺得真係有少少鬱悶下嘅，可能好多嘅即係計劃咧都被迫擱置，例如你每日可能已經逐漸形成嘅呢一種散步嘅習慣啦，今晚都可以係重新開始。歡迎你，呢度 FM 98.3新會電台啊！繼續嚟就有 DJ 文學做文為你打碟。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其实在美国乐坛啦，这个名字都是相当之响当当的，甚至乎可以是跟这个的Michael Jackson 争一高下。他名字叫做 Prince 王子，带来 Lolita。是啦，既然停了几天的话，今晚继续，那就是就着这些节拍自在散步啊。

儘管係工作日都好啦，我哋都應該每日安排有那麼啲半個小時，去俾自己嘅思想清空啊！即係唔再諗所有工作上邊嘅繁瑣事，或者係感情方面嘅一啲嘅繁瑣事咯。只係好簡單咁樣重複住一啲嘅動作，或者係聽住呢啲好輕鬆嘅節奏，去俾到一個真正嘅自我空間，同埋首次開開小差咁樣嘅自由。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是24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17号仍有大雨到暴雨噶，58号至11号系多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展望22号起转炎热天气，天气唔稳定噶，咁户外活动啦、户外作业需要注意翻啦，防范雷电啦，同埋呢一个嘅短时大风以及系强降雨等嘅影响。近期咧降雨频繁噶，咁啊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翻咧就系呢一个次生地质灾害嘅发生。
2: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喂，阿张仔啊，
4: 嗯，
3: 我哋新嘅入海排污口点解仲未动工嘅？好耐咯。
4: 老板已经提交咗资料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噶啦，走审批流程需要一段时间噶嘛。
3: 就加嗰几个排污口仲要申请。咁咪好鬼麻烦咯，好快起好㗎啦，冇人会发现嘅。
4: 老板擅自设置入口排污口会罚款㗎，讲呢些小工期得不偿失啦。
5: 冇错啦，先见后报，只见唔报呢都系属于呢个违法行为嚟㗎。咁下边我哋有请啦生活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嚟同我哋讲解新修订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嘅。李工你好。
6: 大家好啊。依照2024年1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9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拆除，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关闭或者拆除的呢，就会强制关闭拆除，所需费用呢就由违法者承担，处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5: 嗯，多谢晒李工的讲解。海水养殖场设置排污口不需要是经这个的生态环境部门的审批，按照规范来建设标识管理，希望各个养殖单位能够认真学习新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动去报备规范设置，共同来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蔚蓝大海。多谢晒李工。
0: 听环保之声，

0: 葵香风景。
1: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
3: 第一日咁可以系抵达呢一个嘅海拉尔，咁啊再到呢一个莫尔格勒河，然之后睇埋呢个额尔古纳。咁如果你晏昼飞到去嗰边嘅话啦，咁啊直奔呢一个嘅莫尔格勒河啦，咁可以感受翻呢个草原嘅辽阔啦。咁啊傍晚之前咧，就可以系前往呢一个额尔古纳，咁啊喺湿地公园里边啦，吓，即系呢个制高点上边啦，再去睇翻呢个一场相当之精彩嘅日落啦。第二日就從呢一個額爾古納咧出發啦，去埋呢個白華林啦，同埋呢一個恩和以及係塞維。咁啊，上晝時間都可以穿越呢個白華林啦，即係拍照係好出片嘅。咁啊，晏晝咧就可以係抵達翻呢一個俄羅斯民族鄉恩和同埋呢個塞維，去體驗呢、這個穆克隆民宿啊，去逛逛呢個小鎮，都可以感受翻呢一個異域風情啊。第三日咁啊，從呢個室位出發啦，去埋呢一個邊防卡先，咁啊，再到呢個黑山頭啦。咁啊，沿住呢個中俄邊境公路啦，卡線咧就行駛嘅。咁啊，呢度咧全城嘅風景咧就係最靚嘅一個段落啦。咁啊，晏晝咧到呢一個黑山頭咧去體驗翻騎馬啦，傍晚亦都繼續可以係追翻一場咧絕美嘅日落。咁啊，夜晚咧就可以參加下呢個篝火晚會啦，同一啲。充滿俄羅斯風情嘅服裝嘅啲嘅朋友仔一齊去跳一跳舞啊嘛！咁第四日咧就係喺呢個黑山頭咧，就係、行到呢一個一百六彩大河，咁啊再到滿洲里。咁啊上晝咧就可以去呢個一百六彩大河嗰度體驗下刺激嘅呢個滑草。咁啊晏晝咧就係、抵達呢個滿洲里啦，咁啊打卡呢個土瓜廣場咯，咁啊同埋呢個國門嘅景區。夜晚仲可以欣賞埋呢一個燈火璀璨嘅俄式建築夜景。最後一日咁啊，從呢一個滿洲里出發，去埋呢個呼倫湖，再翻翻去呢一個嘅海拉爾嘅。咁啊，前往呢個呼倫湖啦，啱先講到啦，咁就係草原盡頭就係海，去感受下呢一個嘅相當之絕美嘅呢一個風景。系啦，咁啊，即系其实咧，通常无论系内蒙古又好，又或者呢一个嘅新疆嘅好，咁呢啲即系地大物博嘅地方，确实系需要预多啲时间咯。因为其实每一个景点之间嗰个车程啦，可能都会系比较长少少嘅。咁啊，各位即系要有呢个心理准备。即係你要享受到啲坐車，同埋喺坐車過程當中，因為其實咧窗外嘅風景啦，瞬間萬變啦，其實呢一個嘅感覺亦都係相當治愈嘅。

0: 二分之一嘅阳光，十二分之一嘅阳光，折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露，
1: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15日，青财荟萃百千万，献策葵乡新发展。2026年新会区第八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暨新录用公务员社会调研大赛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由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区委组织部、团区委等部门联合主办。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参与今年大赛的大学生组9支队伍和新录用公务员组8支队伍授旗。他们将围绕招商模式转型升级、区域产业协同、文旅新业态培育、陈皮品牌保护、历史建筑活化等9大调研方向，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最终形成调研报告供区委、区政府决策参考。借着缤纷暑期与世界杯足球赛事热潮，双水镇开设免费公益足球培训班，用公益绿茵场托起乡村少年的足球梦想。本次公益足球培训班设在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双水镇黄克敬博士学校，7月11日正式开课，为期一周。培训面向全镇1至8年级学生招生，共45人。结合学员年龄与足球基础差距，教练团队因材施教，将学员分为基础、中级、高级三个梯队，量身设计分层训练计划。下一步，双水镇将持续健全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常态化推出公益足球培训活动，以体育赋能乡村教育。16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此次专业目录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7月16日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美国国务院15日发表声明称，已批准一项面向沙特阿拉伯可能的对外军售，涉及总价预计为19.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沙特已提出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这项拟议的军售将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0: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0: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呢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0: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给你。
1: 是什么礼物？
0: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天上的流云，
3: 长江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逢983，
3: 爱上下一代。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2: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3: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呢个承诺会唔会趁住呢一个漫长嘅夏季开始咧？系啊，陪住佢去到你哋梦想之旅啦。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啊，咁啊当然间呢一 part 中都欢迎你嘅点唱嘅。咁啊，将嚟迟下想听歌或者系想讲嘅说话咧，用微信嘅方式去 send 过嚟，号码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首先睇睇明月就话啦，每一次听阿何生嘅城市影像啦，其实好多人年轻嘅时候啦，都有一个仗剑走天涯、睇世界繁华嘅梦想。后来碍于工作家庭的压力啦，经济条件不允许啦，不得不会将你的计划搁置咗。嗰句说话含金量在喺度上升噶。旅游真系要趁早，仲要趁天气好，心境同埋感悟都完全唔一样。今晚点首 Beyond 嘅《遥望》。

0: 虽然咧生命当中总会有好多个遗憾或者系错过，但系我哋换一种心态去谂翻，就系话其实可能每一个嘅即系决定啦，都系当下最好嘅安排。系啊，有时好多个无奈，你都冇法子系改变到噶嘛。OK， 继续啊，我哋嘅点唱时间感系咪叫做？好啦，跟住啊呢位啊爵士猫咧，平时咧写啲嘢都会几奇奇怪怪、特特别别咁样噶啦，系嘛？听佢条把声，究竟又系咩回事啊？
1: 我想点嘅呢首歌有如下嘅对白，做个咩啊？你知唔知道最近有一部好多人睇嘅戏？我觉得你喺附近留住起飞，将来我哋遇到，就知道我哋有冇同一时间去过夜。

0: 系啦，好似系翻翻去自己啱啱开始啦，即系想入电台嗰种嘅状态，就系咁样学住一啲嘅 DJ 们嘅口吻啦，喺自己当年嘅录音机里边啊，去录制一啲嘅即系声音片段啊，咁样啦，好玩嘅一件事嚟嘅吓。咁希望都会将呢一份嘅广播情缘咧延续落去嘅。跟住阿浅少就话咧，今晚有直播听，感觉真系好啦。咁就嚟一首钟舒曼嘅《沉默的对话》听下啦，分享一下今日嘅心情先，系好心情添啊！今日咧收到学校嘅录取信息，喺屋企嘅三家姐啊，幼儿园升小学啦，终于系入咗佢一直心心念念嘅学校，以佢所愿啦吓，咁啊接落嚟就系期待开学啦，然后咧好好咁样努力学习啊！呢个消息啦，算系呢两个月嚟唯一嘅好消息。一个好的开始，哎呀，这个又是一个旁白来的吗？那就重新开始吧。
1: 最近的生活总是有些精神恍惚，在不应该醒的时候就起了身，不应该过马路的时候我就走了出马路，我不应该想起你的时候我想起你啊，或者人生就是有些这样的时刻，你会好挂住一个人。

眼泪一滴滴咁滴喺嗰条特登为你而着嘅白裙，见到你谭小姐又咁望住我，你点会估到我个身一直喺度震？你好大力咁揽住我，然后你攞出钻戒同埋玫瑰，我望住你，然后我低下头，只听到。

你曾经讲过会好好珍惜我特登为你而做嘅事，煮嘅早餐，整嘅礼物。有一日，你第一次因为我嘅心思喺我面前喊咗出嚟啊！你话好惊，有一日所有好嘅嘢都会消失。我好大力咁揽住你，逼你一直咁望住我。喺嗰一刹那，我望住你。你

0: 一起走啊。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九点三十分。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地走。
1: 佢只有積水，刀具。佢只有刀具。
2: 蘿蔔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

0: 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7: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9: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0: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把落嚟发俾你。
11: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12: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13: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14: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15: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9: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佢话爱系循环嘅，每一段关系啦，就好似歌里边唱一样，从我哋变成咗你同我。嗰啲冇讲出口嘅说话，都收藏喺琴键里边。我经常喺度谂，如果当时可以将冇走啊讲出口嘅话，结局会唔会有所不同？但我哋都学识咗将故事收藏喺心底，只喺深夜嘅时间攞翻出嚟。依家轮到我啦，喺黑白琴键上边咧写上咗新嘅篇章。有啲旋律太痛，就留俾吉他；有啲回忆太过美好，就写入下一个转角位。

系啦，忍唔住又整多剧场版听下先。就林俊杰嘅《他说》，即系话咧，有点样嘅 DJ 就会有点样嘅听众啊嘛。啱先听到啊猫嘅呢一段语音嘅旁白啦，可能其实咧都会更想有更多呢一啲有勇气嘅听众朋友啦，可以系发一段语音，其实咧可以系将自己声音真正咁样融入到呢一个嘅歌曲里边，你就可以变成咗呢一首歌曲嘅参与者，几有趣嘅一件事嚟噶，不妨大胆去尝试下啦。OK， 跟住我嚟阿凡凡，佢话咧就系早今日有一个好特别嘅饭局，唔知边个发起咗吓，即系当年啦，因为有一张嘅旧嘅合照，咁啊，然之后咧就系约齐喺合照里边嘅所有人啦，嚟咗一次30年之后嘅饭聚，哇！即系其实各有发展噶啦，包括有呢一个嘅系香港赶翻嚟嘅啦，澳门赶翻嚟嘅啦，广州赶翻嚟嘅啦，唔同嘅朋友仔一齐喺食饭嗰刻。去重新回忆翻那些年嘅青春岁月，然之后又合照咗一张，同样嘅动作，同样嘅表情。

0: 在我哋生命里边啦，一定就会系喺唔同嘅时间段咧，会出现唔同嘅人，各自会有唔同嘅呢一个人生嘅轨迹。但偶然之间，忽然之间又会有咁样嘅机会可以重聚埋一齐，之间嘅间隔可能有三十年嘅时间。不过原来因为相识嘅时间啦，系属于嗰个最青春无敌、无忧无虑嘅一个嘅 timing。所以再到见返嘅时候呢，依然感觉亲切同埋其中呢仲会咁啱又有一位曾经何俊文嘅旧同事啦，又係认识嘅其中一个，原来佢同呢一位朋友仔啦认识咗四十年嘅时间，又咁啱今晚又听到我嘅节目直播喎。
1: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0: 於是梁先生就送咗呢一首张国荣嘅歌。
1: 秋风即使带凉
0: 去俾呢一位我认识咗三十年又冇见三十年嘅时间朋友。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今天外天
1: into force of the RCEP, the flow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within the region has become smoother, creating a dynamic landscape of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and mutual benefit.
2: 大湾区作为青年追梦的热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港澳台青年跨过山海奔赴湾区。
3: 大家带着各自的视野、才华与创意双向奔赴，用青春智慧汇聚发展合力，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满满的新生力量。近日，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在广州拉开帷幕，吸引来自台湾大学、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等37所台湾高校，以及香港理工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港澳及海外高校的近三。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7月16日，2026年新会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镇街。区委书记陈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主持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造福，以实干出实绩，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检视否析全区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外化于行，落到实处。要紧盯理想信念根基，紧扣为民服务初心，紧跟上级决策部署，紧贴工作岗位实际，坚定不移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好，把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同时要重心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价值追求、行为自觉。要以学驻云扎心学，刀刃向内扎真查，动真碰硬扎实改，固本托新扎长效。将政绩观问题整改与巡视巡查整改、生态环保督察整改、统计督察整改等结合起来，推动整改见效。
2: 7月15日，江门市新会陈皮新会金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监管执法组在新会区举办2026年新会陈皮保护专项消委活动，并同步开展代表委员看陈皮活动。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媒体记者共同参与，现场监督无害化处置同消委涉案焚没陈皮产品，共计11吨。今次行动将集中消委同普法宣教紧密结合，既有力震慑违法分子。

0: 亦都广泛激发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充分彰显市区两级打击制假售假零容忍、守护地理标志品牌不懈怠的坚定决心，切实维护深汇陈皮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声誉和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深汇区将以今次行动为新起点，继续严厉查处冒用地理标志、虚假标注等违法行为，完善跨区域、跨部门线索移送联合办案机制，及时曝光典型案例，强化执法震慑，同时加快推进深汇陈皮国家标准制定和相关保护条例的修订落地，对拒不使用标志的经营主体加大监管力度。经过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群众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全力推动深汇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1: 7月14日，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联同相关界别委员到崖门镇，就持续推动村级基地物流服务主题开展调研。据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村级基地网点覆盖深度不足，部分偏远村落的快递仅配送到镇邮政网点，村民往返取件耗时费力的问题，该局联同江门文旅交通集团、深汇邮政、深汇公器分公司在今年6月新增3条客货邮专线。调研组表示，这项措施推动镇村邮政网点、村级驿站无缝衔接，让不少村民在家门口、村口驿站就能收发快递，有效打通了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但目前该措施仅在我区部分镇村施行，相关职能部门可立足我区村村通公交的良好基础，继续优化客货邮融合模式，逐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力争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同时相关职能部门仲可以进一步规范该行业的服务标准，提升服务品质，联合组织从业人员开展业务技能、服务规范等基础知识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上岗证，确保服务专业化、标准化。
0: 7月15日，青菜汇税8000万，建策葵乡新发展。2026年深汇区第八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暨新录用公务员社会调研大赛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参与今年大赛的大学生组9支队伍同新录用公务员组8支队伍授旗。他们将围绕招商模式转型升级、区域产业协同、文旅新业态培育、陈皮品牌保护、历史建筑活化等9大调研方向，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最终形成调研报告供区委区政府决策参考。作为深汇区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的重点项目，社会调研大赛已连续举办8届，往届学子累计提出300多条建设性对策，不少建议已转化为推动深汇发展的具体举措。今年大赛特别增设新录用公务员组别，旨在引导新生代公职人员。
2: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3: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5: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

0: 我会越累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 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7: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0: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2: 今天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南部市县、粤东市县28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1到34摄氏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重雷雨局部大雨，24到31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大湾区高校协同筑高地，跨域平台打通科创人才双向通道；
1: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举行，孟凡丽出席并致辞；
2: 深圳打造全球首个 AI 科学家团队，助力攻克关键材料创制难题；
1: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举行；
2: 广州公布2027至2029年体育中考新评分标准，足球难度上升，篮球等三项目难度下降；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起举行。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东，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近年来，广东携手港澳深化高等教育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协同工作机制，聚集优质教育资源，优化科研创新链条，畅通培育发展路径，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为打造国际教育示范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本台报道。
2: 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揭牌，这是该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官方常设机构，也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补齐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

0: 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帆：
1: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也都可以是透过那个培训经验呢，是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咁取得呢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係攞到呢个亚太区工程师嘅资格，以至係国际专业工程师嘅资格。咁变咗日后呢，佢可以选择喺内地工作，喺香港工作，以至呢係走向世界。咁呢个亦都係配合我哋国家未来嘅发展嘅。我哋讲緊係科技呢个教育人才呢。
0: 以港科大广州为代表的内地港澳合作办学高校，正成为大湾区卓越工程师培育的核心枢纽。该校自建校以来，始终紧扣国家重大产业需求，布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此次承接内地办事处运营，既为在校学子开辟参与国际工程实训、行业交流的常态化渠道，也打通了高校科研团队与粤港澳产业资源对接通道，以平台共建加速工程领域人才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推动湾区工程教育行业标准深度接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首席工程师苏全科：
2: 产教融合是以后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工科人才怎么样能更好的适应产业变化啊，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那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啊，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啊，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啊，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0: 大湾区一边打通人才国际化成长通路，另一边依托南沙先行先试政策优势，聚力搭建高能级跨境临床科创平台，实现人才共育与前沿攻关双向支撑。同日，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广州市南沙区政府、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签约共建大湾区首个国际临床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大湾区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南沙同步揭牌大湾区脊骨康复中心，形成穗港医疗科研协同创新新支点。中心对标全球临床研究规范，统筹推进跨境多中心试验、医学原始创新、临床人才梯队培育，打通穗港临床数据互通、诊疗协作、科研成果双向转化链路，加速港澳前沿医学技术在南沙落地产业化。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胡志远：
3: 在个科研的方面，因为香港的人口是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透过广州的平台，我们就可以最低限度面向大湾区以至广东省。除此之外，因为广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转介中心，所以整个华南一些比较特别的病种等等，也都很多时候去到广州那里进行一个诊断的。所以在这方面，无论对香港的医生的培训，或者给我们学生的一些学习等等，以至将来有一些新的国际的一些发展的机会，也都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可以让海外的一些的药企或者一些新的一些的科研的机构，可以在广州进一步加强他们的研发和推广。
0: 这个三方合作平台充分释放香港前沿科研加南沙政策空间加内地临床场景叠加优势，为香港高校基础研究提供内地转化载体，也为广州生物医药康复医疗产业注入创新动能。现阶段，团队已启动两大紧贴民生需求的重点攻关项目，依托南沙真实临床场景，开展 AI 脊柱侧弯筛查及膝骨关节炎干细胞疗法一期临床试验，持续推动前沿医学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普惠民生的诊疗服务。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戴其山：
4: 能够提高我们的大湾区的临床研究的标准啊，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成果的转化。第二呢，希望能够通过两个中心呢，能够促进在建立一种可持性的，包括我们的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体系，能够促进 我们的粤港两地的医疗数据实现共享，看病可以省了一笔钱。
0: 当前，广东正积极构建高教体系，优化区域创新提升、湾区战略协同的联动发展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资源跨域高效配置，以更主动的开放姿态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共同体。昨天，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东盟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在广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出席并致辞。通讯员福信报道。
5: 孟凡丽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致以衷心感谢。他表示，广东和东盟国家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充分发挥我省独特优势，形成了贸易、投资、旅游、文化等各方面广泛充分的合作格局。东盟已连续6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人口最多、企业和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最多的省，也是人员、货物、资本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非常好的连接点。当前，全省上下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落实国家和省1555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有效联通和更好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努力做基地、做平台、做通道、做枢纽。相信我们将在双向经贸合作中相互成就、互利共赢。张立忠表示，中国与东盟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双方建立对话关系35年来，成为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具活力、最富成果的合作典范之一。未来，中国东盟中心将持续深化与广东各领域合作，充分发挥广东在制造业、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方面的优势，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交流会上，来自东盟国家的部分官员、企业家和商协会组织代表发言，纷纷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会议期间，省贸促会与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缅甸全国工商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泰国工业联合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举行了老挝、缅甸、菲律宾粤商贸易服务中心授牌仪式，发布了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
6: 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是广东每年举办的与东盟贸易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昨天的对接交流会上，来自东盟国家和广东的企业家、商协会组织代表等纷纷表示，期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广播传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7: 东盟已经连续6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2025年，广东对东盟进出口1.5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实现增长13.3%。交流会上发布的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显示，广东与东盟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供应链合作取得新成效。泰国工业联合会副会长、泰中经济与投资委员会主席刘汉言表示，广东正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双方深化合作带来新机遇。泰国工业联合会有16000多家会员企业，涵盖48个产业分会，希望成为中泰企业合作的桥梁，
8: 推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那提升企业竞争力。我们的目标就是更加多企业能够找到合作的合适的伙伴，创造更新的商机，互利共赢。广东产业链是很广的，我也希望能够把泰国那中小企业的产业链带来到中国。
7: 本届交流会邀请境外工商机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围绕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协同开展合作对话。近年来，广东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是典型代表。广东企业抢抓与东盟深化交流合作的机遇，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持续拓展合作空间。 碳记科技联合创始人黄俊强。
9: 我们利用大模型的能力构建了一个智能体，能够帮助中国的很多企业更好地找到海外的潜在的买家跟商机。我们也希望中国跟东盟之间的一些连接构建了一个企业图谱，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知道广东的产业带都有哪一些，哪一些企业有生产的能力、分销的能力，他能够很好地找到合作伙伴。
7: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副总会长赖君杰表示，马来西亚智能制造能力相对不足，未来可以与广东实现优势互补，加快产业升级。
10: 现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半导体生产国，设立了很多数据中心，智能发展方面有很好的潜能，可以借用中国创新的技术来加强发展。广东是非常强的这方面，在芯片半导体的制作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11: 志向未来，
6: 新材料是支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制备周期长、试错成本高，是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的重要因素。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功打造了一支 AI 科学家团队，将它应用于多种新材料的创制，大幅提升了科研效率。本台报道。
0: 科研人员给一台正在执行实验任务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取名明德博士。之所以敢冠以博士之称，是因为这是目前全球唯一能够独立执行完整实验任务的机器人，自主决策能力和智能化水平都处于行业前列。比如实验中最基础的一叶操作，其精准程度远超人类。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浩。
12: 因为人我们很难去观察评判它的一个页面的一个尺度，机器人左臂上那个摄像头啊，会去观测，它会做一个算法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校准，可以达到一个像素级别的100毫升的这个液体，那它的这个误差可能在 0.5 毫升以内。
0: 换个灵巧手模块，它又能马上开展智能发光纤维材料的研发制备，机械臂牵引溶液细丝匀速拉伸，微米级发光纤维逐渐成型。除了操作精准，明德博士真正的核心优势在这类复杂任务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浩。
12: 它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复制它的里边的控制程序，让它去很好的执行，是跟人相比更大的一个优势。对，
13: 所以即便是在其他实验当中，一个比较成熟的科研人员，他来重新做这个实验，也需要重新培训他。
12: 是的，是的。
0: 明德博士的背后是一支横跨材料、机器人、大模型三大领域的硬核团队。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博士后史彤宇。
14: 由我们的应用场景的专业人员来提出问题，然后由我们技术的专业人员来尝试提出解决方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探索和磨合上面，但是在我们敲定一个方案之后，我们可以快速的推进实现。
0: 正是得益于这套日趋成熟的研发模式，越来越多 AI 科学家进驻实验室，他们并非仅能胜任少数特定任务，而是被划分为编程师、实验师、分析师等多个职能组别。这支分工清晰、高效运行的 AI 科学家团队，非但没有和人类科研人员形成工作重叠，反而实现更加默契的配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博士后史彤宇。
14: 就是希望它能够去补充人类重复性的高强度的，那人类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种对于科学方向的一个把控。那我们可能在实验室里面要通过半年到一年，这一套 AI 科学家系统而言，大概是在48小时之内。
0: 记者陈壮。
13: 当下常有人讨论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而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亲眼见证了人机优势互补协同增效的真实图景。未来在那些有毒有害高风险的化工实验室、生物安全实验室里，这些 AI 科学家还将在人类远程监控下承接更多高难度任务。当具身智能越来越广泛地扎根中国科研一线，我们的创新底气只会更足。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7月15号到17号，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在广州举办。

0: 大赛由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联合举办，全省216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拔出的部分优秀人才将组建广东代表队备战国赛。记者昨天实地探访赛场，广播传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1: 本次大赛分为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赛项，对标国家职业标准，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全面检验参赛人员的理论功底与实操能力。在孤残儿童护理员比赛现场，记者看到选手们在助行器的使用及腋下测量体温、奶瓶喂养及呛奶处理等环节中展现娴熟专业技能。赛项裁判长黄露诗介绍，
2: 综合考核了我们孤残儿童护理员的生活照料还有康复护理，同时要结合了心理支持、人文关怀、应急处置，评估儿童的一些心理的情况，给予一些帮助。
1: 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孤残儿童护理员战程程在照护一线工作六年，有丰富的护理经验，十分顺利地完成了比赛。他表示，和以往参加过的赛事相比，本次大赛设置的场景需要选手连贯地完成多个组合操作，更考验基本功和临场发挥。在他看来，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能力，还要有足够的爱心、耐心，才能更好地守护孩子们的童年。
3: 我们是既要给他们日常的生活照料，同时的话呢，也是要给予他们心理的安慰，包括语言啊、肢体的一些接触啊。喜欢孩子，很想去从事这样的职业，他们叫我一声姐姐，听了你就会很暖心的。然后一个微笑、一个拥抱、一个亲吻，疲劳都会消散的。
1: 据了解，本次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赛项中，零零后选手四人，占比13%。参赛选手中不乏研究生及本科学历人才，体现了广东民政技能人才队伍年轻化、梯度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省民政厅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岳婷表示，省民政厅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对儿童福利机构一线护理员和工作人员的培训，持续强化工作人员专业技能水平，提升孤残儿童的生命质量。
2: 从2020年至今，培训学员线上4100人次，线下1700人次。同时，我们开展松音松教上门服务，组织了18批次的儿童医疗专家到各儿童福利机构去诊治儿童5300余人次，现场培训1700人次。
0: 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广州市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数字赋能信用监管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市经营主体信用名片上线试运行启动仪式，以数字技术撬动信用价值，以信用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广州在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新型信用监管机制的道路上再迈出有力一步。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4: 让信用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是广州信用名片平台的核心逻辑。作为信用数据可视化应用的创新探索，该平台通过归集整合政务公共信用信息与市场经营动态信息，将经营主体的无形信用数据转化为可视的数字名片，构建了信用公示、点对点信用分享、数据赋能非现场监管三大应用场景，让诚信从抽象概念变为可感知、可验证、可增值的社会资产。广州市市场监管局信用风险监管处副处长高辉表示，
5: 它能够改变我们目前的监管的一个方式，通过信用名片我们找出诚信的商户，按照国家的规定做数字监管的一些探索，把我们市场监管的一些更重要的精力放在大家民生关注的一些地方，后续我们会把这个试点逐渐的一个扩大。
4: 信用名片让经营主体、消费者、园区运营方和监管部门各方都找到了自己的获得感。经营主体可登录广州市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小程序，点击我要办信用名片，生成信用码，向消费者公示信用信息，让市民买得放心，消费安心。通过点对点分享，向客户展示信用状况、所获荣誉和主营产品，有效降低商务合作的信任成本。广州小树屋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峰，
6: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客人过来他可能一扫码就知道了我们的这个信用情况，大家普及这个东西以后，可以真正的让信用落实到底。
4: 市场园区运营方可借助信用名片打造诚信特色品牌，集聚优质商户，稳定客流，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APM 时代国际物业副总经理叶平平表示，过去新客户不能直观看到商户信用情况，现在他们扫码就能看到， 能进一步提升他们对商城的信任感。同时，只要场内商户信用状况稳定达标，商城也能按照规定享受配套的差异化监管激励。
5: 透明的信用环境能够打造我们商场专属的信用标签，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优质商户以及客户稳定客流，进一步增强我们招商的竞争力和整体经营口碑。
0: 广州市教育局昨天印发通知，明确2027至2029年体育中考统一考试项目的规则与评分标准，降低100米游泳、上肢力量及篮球项目的评分标准，同时增加足球项目的考试难度。一类项目中，长跑满分标准保持不变，100米游泳满分时间大幅放宽，男生调整为2分00秒，女生为2分07秒。二类项目中，引体向上与平行梯悬垂攀移的评分门槛适度下调，以引导学生加强上肢力量锻炼。三类项目中，篮球满分用时放宽，评分标准男生满分30.5秒调整为32秒，女生满分32.5秒调整为35秒。足球考试难度增加，在连续颠球之外，新增运球、传接球环节，并拉大标志筒间距，缩小挡板尺寸，以纠正应试倾向，培养真正会踢球的学生。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7: 粤桂同心，贸来共兴，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贸民分中心昨天正式开业。开业活动汇聚了粤港澳大湾区100余家采购商，通过产品推介、产销签约、供需洽谈等形式，进一步深化茂名、来宾两地产销协作，为粤桂优质农产品开拓湾区市场搭建新平台。
0: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大赛以“寻味万绿，粤菜粤鲜”为主题，将于8月6号至9号在河源举办，开展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项目竞技。
7: 新闻浏览，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至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供求情况。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介绍，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至20日在上海举行，此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300余款产品全球首发，将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产业的前沿突破与全新生态。
0: 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其中刑事、民商事案件同比有所下降，行政、执行案件同比有所上升。
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两千零五

0: 16万人次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和5%。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3: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3: 新汇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7:30，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1: 新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早晨，早晨，早上7:30的时间嚟关注下城区的交通状况。从监控见到啦，城区主要路口路段交通情况都是良好。目前比较多车的路段啦，有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呢边，深汇大道中东西双向后灯的车辆都是较多。另外，江州大道西呢边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多少少噶。咁现时嘅资政南路口啦，北园红绿灯系未见多车头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咧行驶依旧系畅通噶。咁最后嚟关注一下牛雕江啦，现时进入到环岛往江州广场方向，车辆正喺度陆续过灯，私家车为主，但总体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好大。但系早上翻工时间啦，都系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咁以上就今节嘅实时路况。
1: 路况资讯由新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揽胜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汇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新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汇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嘅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哋讲到冯江伯嘅恩师罗伯特亨利，除咗系佢老先一重身份之外，仲系当地现代主义绘画运动垃圾商画派嘅领袖添。而冯江伯亦都深受画派影响，自己的作品当中不多不少都有画派的痕迹响树。其实当时作为留学生的冯江伯，生活真是相当之贫困凄苦，对城市底层的生活深有感触，所以后来他都画了不少类似的题材。他的一幅油画叫做乞丐，表现的正是围住垃圾箱的乞丐们。从这班乞丐的形象当中可知，画家似乎表现的是黑人。由此也可以说明，这幅的作品取自于美国现实生活，画面人物造型敦厚粗笨，用笔粗放浑厚，色彩对比强烈，不单止有垃圾箱画派的神韵，甚至令人联想起梵高早期的绘画。由此可见，冯江伯早年的绘画可以直接和欧美现代艺术接轨至对话。而冯江伯在美洲学习油画前前后后一共差不多有20年咁多，他的油画奠基于写实的技术根底十分厚实和严谨。从他曾经入选墨西哥全国美术展览当中的作品《洗衣女》、《公爵》，和在美国创作的《马夫》
9: 漂泊者等等的作品当中。

0: 可见一斑。冯干巴在国外画的肖像画有相当部分是以华侨对象为主，他以雄浑的笔力画出了中国人的气质和性格，表达了东方人的情感。而在他临回国之前的1921年，在纽约博物馆留目的一幅名为《意大利的河》的油画，当地一位银行家看了之后大为赞赏，以巨款向他订购。后来冯光巴也都应蔡元培的邀请回国办学，画还未完成就已经即刻离开了美国，而该画至今仍然都是纽约博物馆的收藏之一。他也都成为了第一位临摹油画《意大利的河》并被收藏于美国纽约博物馆当中的中国画家，真是相当犀利啊。刚才我们都讲到冯干巴这幅《意大利的河》画都未画完就被蔡元培应邀回国办学了。时间就来到了1921年，当时冯干巴回来中国南粤名城广东，准备上北平筹办中国美术学院，但是受到广州市教育局许崇清委托和著名画家胡根天的苦苦挽留，咁艺术人啊当然系惺惺相惜噶啦。冯干巴却情不过，就留咗喺广州，同胡根天筹办咗广州市立美术学院。去到第二年嘅4月就开课啦。冯干巴担任该校总务主任兼教授绘画。喂喂喂，头先都讲到蔡元培请冯干巴翻嚟系去中央歌树办美术学院嘅、哦。咁究竟后尾冯干巴有冇去到北平歌树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干巴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七月嘅十七号星期五早上7:38嚟到我哋神采飞扬，继续有韦照同埋有希啦，同大家咧睇睇天气先嘅。
3: 系啦，咁讲到最近啲雨咧，一场接一场，好似落出咗之前龙舟水嗰种感觉啊。咁据气象部门介绍啦，受到季风槽嘅影响，未来呢几日啦，我哋本地都系降雨比较频繁，并且系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具体情况啦，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咁七月十七号今日嘅时间，广东南部市县依然都系有大雨、局部暴雨、雷雨嘅时候咧，伴有局地八级左右嘅短时雷雨大风。咁展望七月十八号到十九号，即系周末时间啦，咁就比较好啲。咁广东大部分都系多云间阴天，其中南部市县啦系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咁其余市县啦系会有雷阵雨噶。咁日头嘅最高气温啦都会有所回升噶。
2: 喺呢几日咧个天气都系好多朋友笑称咯，网友笑称系咩咧？唔系翻工先落雨，系落班先至嚟落雨。即系大家都发觉咧，好似系中午嘅12:00啦，呢两日都基本上系落紧噶啦。咁啊，晏昼放工。

0: 嘅时间段咧，五点零钟咧，亦都会有啲啲嘅雨水啊，咁样啊，所以都系嗰句啦，出门口咧，无论系点样都好咧，落雨大雨嘅，你咪晏些少落班咯，
1: 哦，自
0: 我系咯，自我加一下班咯，咁样啊，都系嗰句啦，喺呢个落雨天气嘅时候咧，就算唔落雨都好啦，地面可能都会有啲嘅湿滑嘅，
1: 嗯，
0: 啊，包括咧之前因为落雨比较多啦，啊，所以都会形成一啲嘅土壤嘅含水量比较高，同埋咧唔稳定嘅话，嗰啲户外嘅工作啊，户外嘅作业啊，都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嘅雷电啦、短时大风啦，同埋强降水等等嘅一个影响啦。近期嗰个嘅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可能亦都会有啲嘅次生灾害咧发生。咁我哋都要做好呢个嘅防御嘅工作。都系嗰句，安全第一先至系硬道理啊。OK， 咁我哋天气方面关注到嚟呢一度，转头即刻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4: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色彩飞扬。
0: 好，睇睇七月嘅十五号啊，江门市新会陈皮新会金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监管执法组喺我哋嘅新会区咧，系集中销毁咗咧涉案伐没嘅陈皮产品十一吨，并且邀请咗市人大代表同埋政协委员以及媒体喺现场监督啊。
1: 系啦，咁近年嚟啦，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以及系新会区政府持续开展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咁聚焦种植、加工、存储啦、包装以及系线上销售全链条、紧盯电商平台、批发市场、线下店铺等等嘅关键点位，通过跨区域嘅线索排查以及系常态化嘅网络交易监察啊，严厉打击商标侵权、虚假标注等等嘅违法行为噶。
0: 呢方面我就嚟听听嚟自江门市市场监督局执法监督科嘅副科长许晓星，佢系点讲啦？
5: 截止目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立案查处违法案件311宗，罚没374.69万元，有效的净化新会陈皮市场环境，行业秩序稳步向好。
0: 嗱，呢次嘅行動係將集中銷毀同埋普法宣教係緊密結合，咁既有力咁去震攝一啲違法嘅分子，亦都廣泛咁激發咗我哋社會公眾參與監督嘅積極性。而新會區亦都會將呢一次行動咧作為起點，深化線上線下嘅一體化監管，同埋完善跨區域、跨部門嘅線索移送聯合辦案嘅機制，曝光一啲嘅典型嘅案例啦，亦都係加快咁推進我哋新会陈皮国家标准制定同埋保护条例修订，扩大商标嘅覆盖，同埋依托我哋陈皮文化节等等嘅平台嚟讲好地道嘅故事，推动新会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再嚟关注一下下一则嘅消息啦。咁话咁快嚟到暑假，亦都有好多嘅社会实践活动啊。咁喺近日啦，雁行引领青襟烛光学习经验交流活动就喺新会一中举办。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能源与动力工程系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新会支队啦，系嚟到学校啦分享交流经验，咁有成300名嘅师生系参与呢项活动噶。
0: 咁呢一次嘅活动咧个主题咧就系分享啦，咁去到个分享嘅环节当中啦，我哋嘅清华大学嘅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嘅教授啊，同建文咧，从呢个核能嘅高能量密度切入，回顾咗我国嘅两弹研制嘅历程，同埋一个核反应堆嘅原理，结合咗华龙一号等等先进嘅技术嚟剖析呢个核能嘅安全核心嘅要素，并且分享咗清华大学嘅核研究院建成全球首座具备固有安全特征嘅第四代嘅核电站高温氣冷堆嘅歷程，咁亦都展現咗我國嘅核能技術從跟跑到領跑嘅跨越式嘅發展。
1: 係啦，咁喺主題分享交流環節之後啦， 遣队的成员亦都是围绕翻能源动力学科发展、核能技术创新以及系新时代青年科研使命开展宣讲。咁互动问答环节啦，亦都系将活动推向咗高潮啊！学子们就围绕如何突破学习瓶颈，咁点样平衡兴趣同埋专业呢啲困惑啦，积极求教噶。
0: 咁不如嚟听听嚟自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嘅学生唐海涛，佢系点讲？
6: 多多阅读，多多找找自己的兴趣，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睡眠，多运动运动。在确定好自己的选科之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
0: 咁喺在场嘅学生咧，亦都系听咗一班嘅诗歌们啦吓呢个嘅启发之后咧，都表示啊，咪自己要培养一个创新嘅精神，啊，将知识转化为实践嘅动力。咁啊，一齐嚟听听嚟自新会第一中学嘅学生梁子维，佢又点讲啊？
7: 通过本次活动，我了解到许多能源技术，点燃了我的科学热情，也给予了我向未知勇于探索的勇气。
0: 活动期间咧，实践队仲参观咗新会一中嘅校园同埋新会学院嘅，咁希望呢一啲嘅交流会啦，我哋可以多啲参与啦，多啲一啲嘅沟通啦。咁相信亦都为我哋嘅学子们啊，会带嚟好多嘅创新嘅思维喺当中嘅。
1: 咁再嚟关注一下啦，我哋近日啊，其实新业态啦系有一个大福利嘅噃，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咁系关注翻我哋嘅司机大佬啦，网约车司机噶。咁大家啦喺城市嘅脉络当中系服务千里出行，用奔波书写住呢一座城市嘅流动史诗。咁日夜都穿行喺大街小巷当中，成为咗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啦不可或缺嘅隐形支柱。咁新会工会啊，亦都系诚挚邀请广大嘅网约车司机啦，系加入到工会嘅大家庭噶。
0: 即日起，我哋新会区总工会咧将系开展新业态劳动者入会专项行动。咁喺江门市智慧工会平台注册成为新会区网约车货车司机一员，就有机会咧领取100元嘅充电大礼包噶啦。助住大家一路畅行啊！咁活动嘅对象咧就系自2016年1月1日起成为。公注册为我哋江门市智慧工会平台嘅新会区嘅网约车司机。咁咩系网约车司机呢？即系话咧喺我哋嘅新会区嘅各正街奔走嘅一个求其任意一个嘅平台注册接单嘅网约车司机啊，包括滴滴啦、T3出行啊、曹叔出行啊、如期出行啊、花小猪啊、货拉拉啊、省省啊、满帮啊等等，任何一个平台都可以嘅。
1: 系啦，咁讲到呢个福利究竟系咩咧？就系有建议超充旗下充电站价值100元嘅充值金啦。咁系总共系有355份礼品，有限先到。即系送完就即止噶啦，所以系从即日起咧，一直持续到9月30日啊！想要注册嘅司机朋友就留意翻啦。咁每月嘅月初啦，就系呢个派奖日，咁奖品啦系会以充值金嘅形式啦发放到建议超充嘅小程序嘅注册账户当中啊。不过需要注意嘅系啦。你要喺江门市智慧工会平台以及系建议超充小程序两个平台都系要用同一个手机号注册先至得噶，而且你获取嘅充电金啦有效期得60日啦。如果你系真系领到奖嘅话咧，就要尽快去使用啦。
0: 咁啊，点样申请入会咧？呢个入会指南又系点样嘅咧？咁大家可以首先关注嘅就系呢、这个新会工会嘅微信公众号啦。咁入到去主页面当中，你就选择资讯咁，然之后点击江门智慧工会，进入到个人中心，按照佢嘅要求咧，逐个咁啊，将你个这个资料啦填低就可以噶啦。咁如果有任何嘅问题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咨询翻以下两个电话嘅，包括工会嘅会员注册啦，同埋审核咧，你就可以咨询翻0750-666-4171，而充电金嘅使用同埋疑问等等咧，就可以咨询呢个电话400-103-1138，咁希望各位嘅大佬司机啦，都可以获得你哋嘅心意嘅奖品啦。咁亦都最重要嘅都系嗰句，安全先至系第一嘅关键啊！希望各位咧都可以咧平安出行啦。OK， 我哋呢 part 嘅环节暂时嚟到呢度，我哋转头翻嚟仲有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我哋转头再见。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9: 广东嘅夏季就系上蒸下煮嘅双。

0: 那雪热天，被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系轻微中暑嘅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了吃西瓜适度冷饮降温之外，还有更健康更温和养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们的深梅陈皮了。跟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乌梅汤，将陈皮水、陈皮、乌梅以及干山楂和冰糖一起放入养生壶当中，大火煮滚之后转细火，30分钟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乌梅汤，它可以生津止渴、健脾开胃。新梅陈皮小课堂，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0: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停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11: 山边修复延生机，
1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1: 五边整治换新装，
12: 绿水青山共守望，
10: 葵香处处展新颜，
11: 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想人间芳华。
15: 我哋努力发光，
16: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5: 为心灵导航，
16: 神采飞扬，
15: 神采飞扬，
16: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早间听新闻，
17: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7: 继续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一起来关注我们新会本土的新闻资讯。7月16日 ,2026 年新会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会议强调要检视否释全区党员干部正职官偏差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将正确正职官外化于行，落实到处。要紧盯理念、理想、 理想信念。

0: 根基，紧扣为民服务初心，紧跟上级决策嘅部署，紧贴工作岗位实际，坚定不移将党嘅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好，将发展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2026年是谋划新会15高质量发展蓝图的关键之年，从4月到6月，生活区政协如期开展百日调研季理职活动，生活区政协6个专委会联合11个镇街的政协联络组，围绕枢纽新城提质、两业深度融合、陈皮产业升级等等的课题，靶向发力，精准建言。截至目前，共开展实地调研50场，收集意见建议42条，形成社情民意信息25篇，汇聚成助力新会奋进155的政协智慧和理职力量。
0: 7月的15号，精彩荟萃百千万献策葵乡新发展2026年新会区第八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暨新录用公务员社会调研大赛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边，主办方为参与今年大赛的大学生组9支的队伍和新录用公务员组8支的队伍授旗，他们将围绕招商模式转型升级、区域产业协同、文旅新业态培育、陈皮品牌保护、历史建筑活化等九大的调研方向，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最终形成调研报告，供区委、区政府决策参考。
1: 7月14号，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专家团队走进新会，在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全国文明单位、育人育土三块阵地同步开讲。咁呢场活动啦，面向非遗传承人、基层宣讲骨干、一线施政教师三类嘅群体，量身定制咗三套嘅课程，用一把锁匙开一把锁嘅方式，为三支队伍精准赋能。据了解，今年仲将会持续开展20场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嘅宣讲活动，喺更大范围内为基层队伍强筋壮骨。
0: 以上系我哋本次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我哋唞唞，正点报时翻嚟之后咧，仲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啲社会热点嘅，我哋转头再见。